0: 大片漂亮的向日葵，我要摘最美的送给爸爸，也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向日葵采收主题活动特约往期参与家庭重返花海，共赏美景，体验采收乐趣。
2: 下一步，锦州世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研学文旅赛道，持续推出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特色主题活动，不断
1: 提乡土技能人才培育短板，为我市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人才活力。据了解，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学制五年，紧扣锦州数字乡村建设部署，聚焦乡村智慧基建、智能运维、通信升级、基层数字设辽西校地合作典型标杆。临海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将深化校地协同，夯实人才梯队，深耕产教融合，全方位助力学院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营、特色化发展，培育一批懂技术、善实操、留得住、用得上。近日，第四届生动北镇暨全国青少年诗歌朗诵大会锦州站北镇赛区举行复赛，选手们以声传情，以诗明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素，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的听觉盛宴。此次朗诵大会为北镇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语言艺术风采的优质平台，既是一场语言艺术的交流盛会，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进一步厚植了青少年爱党爱国情
3: 怀。在团山子战场上，他们冲锋陷阵，不畏艰险，为了战斗的胜利付出巨大努力。这面奖旗是对他们战斗功绩的见证。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吉林团山子连的故事，从奖旗背后的战斗。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程思寻，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五年十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威猛活战术权，破障碍突缺口，拿碉堡打巷战，刺刀见红把危险。这首绘本词生动再现了这面吉林团山自联奖旗获得者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十七师四十九团三营九连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1947年一结束，三排十一班班长杜宝初便带领突击组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直扑国民党军山顶的核心工事大碉堡。半山腰国民党地堡群里的机枪密集地扫射着眼前的土堆的掩护下，他顾不上呼啸的子弹和地上的碎石、铁蒺藜，拼命迅速地爬到制高点的大碉堡，双枪向大碉堡里扫射，边喊缴枪不杀。后续部队陆续冲了上来，大碉堡里的国民党军弹，突然一个手榴弹轰的一声在杜宝珠和杨景义身边炸开。杨景义几分钟激战，九连就摧毁了国民党军的模范工事，全歼守备之敌。战后九连荣获团山子英雄连称号，并被授予吉林团山子连奖旗，杜宝珠荣立特等功。
5: 生命弥足珍贵，安全重于泰山。为筑牢警，结合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特点，阐明了野外水域暗藏的暗流、淤泥等安全隐患，一一纠正同学们对溺水风险的议题，强化了学生防溺水安全知识，让防溺水意识根植每位学子心中，全面提升了全校学生避险自救、科学应急能力。锦州五中将常态化开展警校联动安全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护航学子健康成长，和实际增强了全体学生。

0: 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达到了预期效果。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
2: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1: 无效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旅途也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
1: 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
0: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赈解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

0: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1: 好，星期一，
2: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度全市防汛工作；
1: 我市多部门闻汛而动；
2: 指挥中心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调度防汛情况，保精准度，延长预见期，加强短林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保障农村大喇叭等基层预警渠道畅通，推动预警直达基层末梢，要坚决应转尽转，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转移要求，构建完整转移工作闭环，要层层压实责任，市级领导要扛牢分管责任，包保责任，吩咐指挥部和各地区靠前值守，把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调度，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以扎实防御举措。
1: 天气短时雨量大，雨势急促，极易造成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面对这一天气，我市各有关部门迅速落实防汛应急举措。
3: 今天防汛，我们防汛小组来到了西营桥洞，主要对

0: 天气。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我市交警部门迅速启动雨天勤务，全员在岗值守，全力筑牢雨天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记者先后来到解放路与云飞街交叉口、解放路与士英街交叉口等重点路段，看到降雨过后路面出现少量积水，整体路况良好，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执勤交警坚守岗位，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重点管控路口车流，及时引导通行秩序，辖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
2: 雨情就是警情，我们交警全员在岗在位，车辆通行不断，秩序不乱，同时设置警示引导，提醒驾驶员减速控距，不随意变道，共同保障雨天道路。
3: 南山中学是青少年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幕，全市28所中小
4: 热烈昂扬，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
5: 更多的后备人才。
4: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在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遇到机器人任务失败，大家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双眼
6: 只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
0: 尽力量。
1: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7: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8: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4: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依托网络平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社会征集闲置图书，筹建社区共享爱心书屋。暖心举动收获全国各地爱心人士踊跃助力，累计收到外地邮寄图书12箱，辖区党员居民现场捐书百余册，书香暖流汇聚社区。
1: 为补齐辖区公共阅读资源短板，丰富居民日常精神文化生活，东胜社区谋划打造便民共享爱心书屋。此前在网页，热心市民积极响应，
9: 一下子收到了12箱爱心图书，同时还有党员呢、居民呢，陆续的将百余册书籍送到了我们社区，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心里十分的暖心。
1: 收到爱心书籍后，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逐一完成拆箱、登记、分拣。
9: 我们将继续拓宽捐书渠道，丰富图书的品类，补齐科普啊、文学呀、中老年读物等各类书籍，同时呢

0: 号召我们辖区的居民能够捐献家中闲置的藏书，齐心协力地完善我们的书屋建设，把社区爱心书屋打造成为居民家门口的便民阅读驿站。
1: 近日，革命实物陈列区认真聆听当年革命斗争历史及先辈感人故事，志愿者与社区党员群众围坐一圈，分享出行感悟。老党员化身身边党史宣讲员，让红色故事更接地气。
2: 会牢记初心使命，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挥自身。
1: 通过此次沉浸式学习，大家深切感悟本土红色文化，既重温了党史记忆，也凝聚了奋进力量。
2: 咱们服务队一直坚守红色教育阵地，用心讲好革命故事，一代代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怎么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尸位通风的地方休息。
2: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安、小柔，出动！
0: 看，小安
4: 这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

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有事儿吗？嬉皮笑脸的。
1: 管写这么多，这就是你一个人写的？
0: 啊，战斗总结，明天送到军区去。我不写谁写啊？你写。
1: 我哪会写字？汉林，
0: 嗯，很响，跟打蚊子一样。是一根金属管，比枪口呢稍微粗一点，直接套在枪口上。

0: 至于里边的结构，很复杂。
1: 复杂也是这枪上的零件。
0: 行，你回去睡觉吧，我不想跟你对牛弹琴。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2: 行。
0: 异想天开还做什么消音器了？

0: 来。二林，找什么？
1: 锯。
0: 要锯啊？啊。二林。
1: 哎，怎么听不见？
0: 哦，用这竹子做
1: 啊？啊，
0: 这能成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哦。
1: 哎，老张，一会儿把你锅借我用用啊。
0: 行，你尽管用，这可是大事啊。
1: 董事长，你们做什么吃的？
0: 中午方便面，怎么样？

0: 我说二来啊，你是在煮排骨呢？
1: 你不懂，老院长，这个东西啊，必须煮煮，要不然太脆没法用。
2: 他这一刀下去，风水全败了，你让我这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0: 真是对不起。我自己都舍不得抽这个老刀牌，你来一颗噻！
2: 我不抽这洋烟。
0: 老先生呐，他不就是一根竹子噻？这个龙脉他值多少钱呢？
2: 我不要你赔，我更不要队伍上的钱。我只要那小子披麻戴孝，到我祖坟上重重的磕三个头。
0: 我说老人家，我们这是革命的队伍啊，披麻戴孝这个东西我们不行这一套啊。
2: 那营长有难处，我就退一步，不披麻也不戴孝了，就让他坟上磕三个头。
0: 我也想一想，跟他们商量商量，想有个什么办法能安慰安慰你家的祖宗呢。真是个祖宗啊。

0: 儿子，我看你就算了吧，你这糟蹋东西。这叫罗汉柱，地主家以前都拿来做手杖用的，那走起路来是一步一戳，神气着呢。
1: 手杖？
0: 对。
1: 手杖怎么做？
0: 据说是用猪油煮过，然后它就是又亮又韧又结实，风吹都不会烂。

0: 营长到处找你，你快点过去吧。
1: 说什么事儿了没？
0: 你去了就知道了。
2: 快走吧。
3: 你动不动就惹祸，你晓不晓得那个老人家他是军属啊，他家儿子是八路军的炊事班长，上过战场的啊，腰过一条膀子。啊，好了，现在事情闹大了啊，别人把这个事情扯到什么龙脉上面来了，你晓不晓得龙脉是什么呀？你讲，你为什么要砍遍地罗汉族？
1: 我就是吞那消音器呢。
3: 消音器？用罗汉族做消音器？我真是佩服你啊！陈二雷，你真是有想象力啊！那个消音器它是气，我都想把你变成消音器。那个消音器呢？用那个罗汉族做的消音器呢？拿我看一下。
1: 这种烤个火给炸了。
3: 消音器啊，你明天砍一担柴给那个老人家送去，说是赔礼道歉，千万要注意态度，讲话的时候要客气一点，那个表情呢、啊、亲切一点，晓得吧？群众工作是我们军的光荣传统，你也要学习学习啊，去吧。人，
4: 大爷，哎，你送柴来了。
5: 婉儿，我不要柴，我需要你到坟上给我家祖宗磕三个头。
4: 大爷，你这样干啥都行，就是别磕头，要不我再给你太阳能甩去。
5: 我不要。我就要你磕头，这头你非磕不可，不然我没法向祖宗交代。你要是不磕，我就到分区告你，分区不行，我到军区。
4: 大爷，你吓唬我啊！我心里就我怕什么啊？我死都不怕，我怕你告。
5: 哟，婉儿，你心思军横什么横？我儿可是八路军，八路
4: 多厉害，多厉害！
5: 哼，一个八路。顶两个心思，哼！你们不就是在苏北一带打游击吗？我儿可是在延安府做大堂的，知道不？朱总司令手下有十八路师，我儿排第九。他叫你们往东，你们就得往东奔；叫你们往西，你们就得往西赶。哎，要是我儿一个电报下来。就是你们的陈司令员，也得颠颠的办差。
4: 行，我跟你们家祖宗磕头去，一个人乱住三个响头。
5: 好，真磕。嗯。

0: 大爷，你说好了，我磕了啊！
1: 磕三个头，脑门得着地，这叫响头。一个，俩，仨。
2: 哎，婉儿，够数了，够数了。我家祖宗已经原谅你了。
3: 哎，哎呦，你疯了，啊？别磕了，别磕了，
0: 大爷。

0: 你们家祖宗磕了99个响头，一干罗汉主3个响头，跑赢的3个还欠我32个罗汉主。
1: 哎，日月无光啊。然后他拿了一根绳子，他就带了个坟头前面，他要上吊，这还行呢、啊、我赶紧叫一群人把他拉去了。那现在呢，翰林在跟他谈心，结果怎么样很难讲。
2: 那这几天我也听到不少反应，
3: 我看都是从山沟沟里面带出来的坏毛病啊。
1: 黄庄战斗之后啊，3天之内4次溜号啊，不请假不汇报，这也就算了。这神奇是么子，你晓不晓得？我们过封锁线的时候，他大叫了一声，啊，结果把我搞暴露了。老子带着一群人就在那个藏壕底下窝的，小鬼子那个机枪在我的屁股后面疯狂地打。
3: 还有啊，他那个宝贝枪拿到手上以后，训练不参加了，活动也不参加了，每一天就抱了个枪搞过来搞过去。
4: 那兄弟怎么了？任何人犯错误，你该处罚就处罚，你该枪毙就枪毙吗？我不就是给他起了个名吗？又不是我老娘生的他。但是话说回来了，主要还是你们这些干部管教不严，教育不力。你看尤其是小黄庄战斗之后，他骄傲自满，一波翘天上去了吧。
1: 司令是司令员，你说的是对的，我晓得，词来就是傲，他傲得像个飞机一样的。我看他除了你司令员，他哪一个他都瞧不起。再一个，他就是犟，犟得像头驴。他这个脑子里头没有组织性，没有纪律性，他没有这根弦。
4: 怎么的他？他连你都瞧不上了？
1: 那他倒是不敢。
4: 我说嘛，老伙计，我看教育二雷这事儿，你别指望班排长了，你亲自教育他。我给你1星期时间，你把他教育出来。
1: 司令员，这话是你说的啊？我跟你讲，我这里训练起来，你莫说我下手太狠。
4: 你有真本事，你尽管使啊。
1: 他要是顶不住呢？
4: 他要是真是块料，他应该能顶得住。他要是顶不住了，那我对他不抱大希望了。哎，说老实话，二雷这人难得，他有真本事，毛病也真多。
1: 你又来了？
4: 什么？我又来了？我是真想把他培养出来。他能不能成大气候，能不能有大作为，这我不知道，全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主要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遇到这种兵，要下重锤，千锤百炼嘛。你先给他来点厉害的。
3: 司令员，你放心，啊，有你这句话，我也放心了。我带了这么多年的兵，我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应该了。
2: 那老头怎么样？
5: 哎呀，我说的嗓子都快冒烟了，现在怎么消停了？这给祖宗上香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2: 等我抽个时间，我去瞧瞧，啊，
3: 给人家道个歉。
5: 我见过，
2: 你认为他能做得成吗？
5: 哎呀，不可能！他一个大字儿不识，一点科学都不懂，怎么可能会做消音器呢？
1: 我讲的吧，司令员，我说过，这个消音器是很高级、很高级的科学。
2: 那万一呢？
5: 哎呀，司令员，他二雷要是能。

0: 这个同志啊，他一不会投壶，二不会上吊，他三呢，他不会离开队伍开小差。
1: 我看呢，
0: 他是不是躲在什么地方搞这个小阴气去啊？
2: 你就说陈二雷吧，从山里头来，一身坏毛病，是不是？这又藏起来了，像耗子一样，你说躲哪儿都找不着。
0: 这几号号紧急急火，我看他出不出来。
2: 是。

0: 同志们呢？
1: 鬼子有个50刀啊，我们有一个革命英雄主义，那究竟是50刀厉害，还是革命英雄主义厉害呢？那就要在战场上见高低，在刺刀尖上论英雄。我晓得有的同志怕跟鬼子拼刺刀，一听见鬼子哇啦哇啦乱叫，他心里就发慌。这种兵呢，他早晚要死，就死在这个刺刀尖上。
2: 还有一种同志啊，他自以为自己强打的准，就可以赢得战斗的胜利。哼，他刺刀拼的怎么样啊？我们大家就不晓得喽。这个射击是100米的功夫，而拼刺刀呢，那是面对面的功夫。大家听我的口令，预备，
3: 好，
2: 一，
3: 好，
2: 二，
3: 好，
2: 起。出来，
4: 到，
2: 出来，
4: 是。
2: 三雷，
4: 我看你是属乌龟的，你那叫什么动作啊？动作慢慢腾腾，啊，身体还歪歪斜斜。
2: 我看你砍人家坟头的那个罗汉族的时候，
4: 哎，你咬劲得很呐，你啊！我告诉你，就算你这个样子，3枪之内，小命就完蛋。
5: 营长，我不慢。
2: 你慢不慢？我证明给你看。听命令，用你的真刀真枪，我就拿这个木枪，我们两个人对峙几个回合。
5: 营长，我这可是真刺刀，伤着你怎么办？
2: 就把我当鬼子。
5: 营长，你别逼我啊！毕竟我真敢跟你拼命，我就不相信我真刺刀拼不过你一个锄头把子。
2: 我喜欢你这个样子。来，
5: 让开，让开。
2: 打开。

0: 起来。
1: 这不算，我刚才是怕伤到你，没想很近。
0: 在战场上，没有什么算不算的，只有你死我活。你不但对我要下狠劲，你早早还要对我下杀手。来。

看你的位置，千万不要让阳光刺到你的眼。在敌人眨眼的时候，就是你处死最好的时机。起来。

0: 刺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攻防，三刺不中必须大步跳开，否则你的小命就完了。
1: 大爷，您放心，这样呢就得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长点记性，是不是？大爷，您现在心里舒坦点了吧？
2: 你快跟营长说说，饶了这个娃吧。
1: 大爷，我跟你说啊，这治病得用药，这治马治骡子就得用套。哎，咱们新四军呀，那纪律相当严明，绝不姑息那些违反纪律的。您就瞧好吧啊，这才刚开始呢。啊，
2: 还不完呢？
1: 啊，
2: 哎呦，不就是几颗竹子吗？怎么弄成这样了？哎，文叔，我实话告诉你啊，这罗汉竹一开花呀、就会死。
1: 哦，
2: 就是这小子不开，他也活不了。
1: 是吗？
2: 哎，你快跟营长说说。哎，你快去跟营长说说我这话，说说。
1: 那行。那行，那大爷您不生气了啊？行行行，不生气就好啊。
0: 不要心急，慢慢的转圈寻找战机，不要盯着你的墙角。呀！怎么样啊？明天我再陪你练。解散。

0: 他认错了呀！他认个鬼错！司令员呢？他将力像头驴。好，啊？他无证处理要做得好。哦，
1: 我说你训得好，伙计，接受训。
0: 是。今天我们训练三地冲锋，我们的左侧。 已经被敌人占领，所以大家在冲锋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左侧的火力。大家要清楚，在冲过这片开阔地的时候，我们要用最短、最快的时间，听清楚没有？
2: 听清了。
0: 四号员。

0: 你的位置不对，你的枪射程远，精度高。你想发挥它最大的威力，必须要占领制高点。只有这样，才能控制整个战场。
1: 制高点在哪里？
0: 喏。

0: 我看你喘得像狗熊一样，啊！你的心思是不是快要从嘴巴里面蹦出来了？作为一个枪手，你这个样子怎么持枪啊？怎么瞄准呢？怎么作战呢？你一定要保持心平气和，从容不迫，否则你就是在暴露目标啊！你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活靶子。我说的对不对？
1: 对，我们再来，走！我告诉你，作为一个优秀的枪手，在进入阵地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开始战斗。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2: 子弹贴着你的头皮。
1: 枪放低，啊！枪口朝上，枪没进土，我们炸膛。胸前带有任何的东西，赶紧安排放在后面。不要脸！扣子公司单兵掩体，在这一个区域建立一个自己的战斗位。我给你10分钟时间。
0: 加快速度，身体不能直起来，挖的时候要单腿跪地，快一点，太浅了。单兵公事是自己的掩体，你挖浅了、堆浅了，那就是你自己的坟墓。再挖，太浅了，动作又慢。
3: 挖的又浅，全是石头就不作战壕了，啊，石头你也要挖上，快点，继续。今天晚上，他那两条膀子都会肿起来，肿得跟腿那么粗，他身上每处地方都会火烧火燎。今天晚上他一放平身体，顿时就全身瘫痪，连自己的手都举不动。 许多战士宁愿打仗而不愿训练，因为训练比打仗苦，打仗危险。但艰苦的训练更像是折磨。所以，真正的士兵与其说是练出来的，真不如说是逼出来的，折磨出来的。
4: 哎，咱服个软，跟领导认个错吧，啊！ 你别勾引李东平啊！我干你！

0: 哎，司令员，
1: 三师长呢？
0: 可能尿尿去了吧。
1: 不错。
0: 是啊，相当不错了。

0: 这个位置挖通这条战壕一个小时。
1: 营长，这个全是石头，这怎么挖啊？这
0: 有石头就不打仗了，有石头你得挖呀。时间不变，一个小时。

0: 快点，快下，快了。
1: Come on.

0: 司令员，司令员，他晕倒了，我扶他一下。
1: 扶什么扶？别过去，你回去吧，我在这儿。回吧。

0: 司令员，我完成任务了，掩体和障碍都挖好了。
1: 我看见了，但是现在有新任务，你要把，否则日伪军就会向当地的乡亲们报复，懂了吗？

0: 有怨气啊。
1: 连续一个星期，无论三营长多么严厉地训练他、整治他，他都坚持下来了。次见到临死而不认错的兵，他就是顺利。不过三营长对他进行的艰苦训练并没有白费，后来不久，顺柳就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至于消音器嘛，
2: 你看你，你要心疼他是不是？
3: 我没有心疼。
2: 你还没有心疼，你坐在那里干什么？
3: 嗯？
2: 你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3: 你接着去。
2: 啊？
4: 司令首领。

0: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1: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
1: 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成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吉林团山子里
0: 将在田径、跆拳道、翻板等26个大项、36个分项的比赛中展开竞技，全力展现锦州体育健儿的蓬勃风采。
1: 为迎战本届省运会，我市全力抓实赛前备战工作，聚焦优势项目，科学制定备战方案，组织运动员竞技实力。同时，我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配套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2: 这次十五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
1: 社会体育资源，大力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完备的训练保障与体教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让参赛健儿在省运赛场底气满满，奋勇争先。
3: 我们锦州代表团呢，参加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从14届运动开开展了体教融合，在一些项目上紧密合作，为青少年运动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1: 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任，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
0: 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4: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沉稳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

0: 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1: 此次省十五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0: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八年成功举办义乌绿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2: 近日，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向阳而生，父爱同行，向日葵播种”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众多亲子家庭齐聚园区参与沉浸式农耕体验，在播种希望、拥抱自然的过程中，感受父爱，学会感恩，为我市青少年研学实践教育增添了崭新平台。
0: 活动现场，专业园艺讲师为在场家庭科普向日葵生长习性、种植技巧和养护常识，手把手教学农耕实操。除播种体验外，园区还配套打造了向日葵主题涂鸦、亲子闯关游戏等趣味项目，丰富的内容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了一段充实难忘的节日记忆。
3: 和孩子一起亲手种下花种，既能让他感受农耕的辛苦，学习植物的知识，也给我们父子创造了好好的沟通的机会。
4: 我和爸爸一起种下向日葵的种子，特别开心。等秋天长出一大片漂亮的向日葵，我要摘最美的送给爸爸，也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本次向日葵主题研学系列活动贯穿六月至九月，形成播种、观察、采收全周期的沉浸式体验体系。首场播种活动结束后，云养花田向阳成长线上陪伴活动同步开启。七月至八月期间，广大市民可带领孩子自主前往锦州世博园，持续追踪观察向日葵发芽、展叶、线蕾、开花的完整生长过程。园区官方新媒体账号也将定期更新向日葵成长日记，常态化推送植物生长科普知识，让青少年足不出户也能解锁自然奥秘。九月向日葵进入返花海，共赏美景，体验采收乐趣。
5: 下一步，锦州世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研学文旅赛道，持续推出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特色主题活动，不断优化夏季文旅产品供给，以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2: 近日，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成立，该院是省教育厅认定的全省十八
0: 高校资源、本地职教与地方产业的衔接平台，精准补齐乡土技能人才培育短板，为我市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人才活力。据了解，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学制五年，紧扣锦州数字乡村建设部署，聚焦乡村智慧基建、智能运维、通信升级、基层数字服务等新兴领域，开设智能控制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两大专业。今年中考面向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毕业后发放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与会领导要求，学院要坚守办学定位，紧扣深耕临海沃土、共育振兴人才主题，立足临海本土育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整合多方资源，打造办学品牌，建设辽西校地合作典型标杆。临海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将深化校地协同，夯实人才梯队，深耕产教融合，全方位助力学院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营、特色化发展，培育一批懂技术、善实操、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型乡土人才，真正实现育人在临海，成才。

0: 还在临海，赋能在临海，把乡村振兴学院打造成为县域人才培育主阵地、产教融合示范高地、乡村振兴赋能新平台。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第四届生动北镇暨全国青少年诗歌朗诵大会锦州站北镇赛区举行复赛，选手们以声传情，以诗明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诵读文化，用精彩诵读献礼党的105周年华诞。经过初赛层层选拔，近100名青少年选手晋级复赛。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以铿锵有力的声音，真挚饱满的情感演绎红色经典与时代佳作，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全方位展现了我是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的听觉盛宴。此次朗诵大会为北镇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语言艺术风采的优质平台，既是一场语言艺术的交流盛会，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进一步厚植了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丰富了全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推动北镇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报道。吉林团山子连奖旗凝聚着一支连队在团山子战斗中的英勇与荣耀，在团山子的战场上，他们冲锋陷阵，不畏艰险，为了战斗的胜利付出巨大努力。这面奖旗是对他们战斗功绩的见证。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吉林团山子连的故事，从奖旗背后的战斗细节中感受战士们的忠诚与热血，传承他们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程思寻，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吉林团山子连奖旗。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快板书：尖刀子连，尖刀子连，人人会爆破，个个善攻坚，军事技术都精通，指挥灵活，战术全，破障碍，突缺口，拿碉堡，打巷战，刺刀见红，把危险。这首快板词生动再现了这面吉林团山子连奖旗获得者东北民主联军6纵17师49团309连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东北我军决定趁国民党援军未到之际攻占吉林。6纵17师49团309连作为尖刀连，奉命突破吉林南面的天然屏障团山子主防御阵地。守军国民党60军182师一个加强连，吹嘘其为攻不破的模范攻势。爆破刚一结束，3排11班班长杜宝初便带领突击组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直扑国民党军山顶的核心工事大碉堡。半山腰国民党地堡群里的机枪密集地扫射着，眼前的土堆被打得直冒烟，眼看身边的战友先后倒下，杜宝初急中生智，甩出一颗烟雾弹。在烟雾的掩护下，他顾不上呼啸的子弹和地上的碎石、铁蒺藜，拼命迅速地爬到制高点的大碉堡，刚起身，屁股上就挨了一枪。这时，十班杨景义将几颗手榴弹迅速地从一个枪眼塞进了大碉堡。趁里面的敌人被炸得乱作一团之际，杜宝初忍痛跳上前去，边用冲锋枪向大碉堡里扫射，边喊缴枪不杀。后续部队陆续冲了上来，大碉堡里的国民党军被歼灭。

了。随后，忘记伤痛的杜宝珠又带领十班战友们趁势到后山继续追击国民党军残部。国民党军残部躲到山后一个大防空洞里负隅顽抗，不断地向外打枪扔手榴弹。突然，一个手榴弹轰的一声在杜宝珠和杨景义身边炸开，杨景义牺牲了。杜宝珠的左胳膊被炸断，仅连着一点筋肉，疼得他浑身颤抖。当他看到倒在血泊里的战友时，复仇的火焰在他心头燃烧。他一把抓过左边袖子，用牙狠狠咬住，用右手端起20斤重的冲锋枪，不停地向防空洞里扫射。仅20分钟激战，九连就摧毁了国民党军的模范工事，全歼守备之敌。战后，九连荣获团山子英雄连称号，并被授予吉林团山子连奖旗。杜宝珠荣立特等功，被评为战斗英雄，荣获毛泽东奖章。奖旗和奖章镌刻着人民解放军的辉煌战功，他们背后凝聚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将永放光芒。

0: 生命弥足珍贵，安全重于泰山。为筑牢警校联动安全防线，强化学生生命安全意识，普及防溺水自救、施救安全知识，有效防范暑期溺水安全事故。近日，锦州五中特邀龙江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珍爱生命、严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现场，民警从安全常识、法治底线、责任后果、自救互救四个方面给大家讲解溺水的风险、红线和底线，结合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特点，阐明了野外水域暗藏的暗流、淤泥等安全隐患，一一纠正同学们对溺水风险的认知误区。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浅水区不等于绝对安全，结伴下水不等于互相保障，短暂玩水不等于没有风险。此次警校联动防溺水专题讲座，专业性、实用性极强，融安全常识与法规理念于一体，强化了学生防溺水安全知识，让防溺水意识根植每位学子心中，全面提升了全校学生避险自救、科学应急能力。锦州五中将常态化开展警校联动安全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护航学子健康成长。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和学生欺凌事件发生，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近日，北镇市中安派出所民警肖瑶走进中安镇五粮中心小学，开展以警校联动筑防线、安全教育互成长为主题的防范学生溺水、防范学生欺凌法治宣讲活动。肖瑶民警结合学生日常相处场景，引导学生团结友善、和睦相处，坚决不做欺凌者，不当旁观者。同时教育引导学生遭遇欺凌时要勇敢拒绝，及时向教师和家长求助，学会用合法方式保护自己。此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贴合实际，增强了全体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达到了预期效果。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
1: 封城，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
1: 钱儿就没了。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我走之后让老宋进趟城，去摸摸情况。
1: 好，司令员，我也在想啊，这个小鬼子最近非常的反常，这个活动规律完全都不一样啊。
0: 哎，二连，在这干嘛？
2: 司令员，你看，行军做好了，那两张释放两张了，
0: 就两张。
1: 行，
0: 就冲你这个劲儿，让你试两发，三场给他找个位置。
2: 哎，我已经找好了，司令员，您等，走，
1: 找好了，
2: 下，下，下，走，就在这边，就在下面，走。司令员，司令员，到我找这个，司令员，等等，你过来，
1: 靠近点，你过来，
0: 打吧。

0: 二雷啊，我跟你讲啊，我早就跟你讲过，不成了，肯定是不行了。这个消音器啊，科学，算了，算了，算了。
1: 二雷啊，
0: 算了，三点。
2: 队员呢？哎，
3: 枪呢？司令员，司令员，我还有一个呢，你看，你抬头往上看。
4: 哎，这搞邪了，超人，啊，又来枪指司令员，你赶紧给我过来。哎，我看你像是搞邪了啊，你是，啊，你从腰跟。跟着司令员这个方向开枪，你要命啊你啊，我跟你讲了几多遍了，这个科学科学你晓不晓得？对，那
0: 巨驴司令员呢？还不就是因为你呼的他，要不然的话再撅的驴到我手里面也乖乖的吹木。
5: 嘿，怎么这话里的意思？我的错？我什么时候护着他了？你已经把人收拾够呛了，我说个不字了吗？
0: 你还说你不护着他？哎，拿两个破竹筒子就混了我两颗子弹，那不都是因为你惯的？现在好了吧？人丢大了吧？
6: 什么丢大了？这新兵蛋子嘛，要想成长他必须得经历，你要有耐心呢。
0: 他现在回去我给你打包票，他肯定不会好好的反省，他肯定又是搞了个什么科学，科学研究啊！
7: 嘿，来啊！
8: 又来祸害我的主子！
7: 快，快给我下来！
9: 能不能砍一个吧？
7: 哎，站在祖坟上对祖宗不敬。
9: 你说你也不懂，因为那是个很高级很高级的一个科学，连我们司令员和那个翰林都不知道。但你就别问了，你说
8: 哎呀过来，我是不懂，可你开枪打柿子那我都看见了，你是要用这个竹子搞一个什么科学？
9: 我是弄做一消音器，就把这消音器做好之后往那个枪管上一套，就打枪的时候就没声音。
8: 你要真用这竹子做成那玩意儿打小鬼子，哎，别说是几颗竹子，就是把我老汉命搭上我也不含糊。
9: 大人，那我砍了。
8: 哎，你听我讲啊，你这个枪管子上套个竹筒，这一软一硬它也拧不到一块去，不是？
9: 不是，那翰林他说过那个东西是个铁管，这铁管你我上哪去找？
8: 哎，对呀，那就像你是

0: 你瞧，这是铁家伙啊，看成不成？
1: 哎，这个条数跟看那说的一模一样，但你从哪找的这个？
0: 哎，这前几天挪的田里拾的，说不定有用啊。
1: 大爷，这看那说的就是这个钢管，
0: 哎，
1: 就是这个铁管。
0: 哎，傻小子，
2: 跑到什么那儿来？
1: 兄弟，这次可是真的。
2: 在哪找到那儿的？
1: 这老天爷赐给我的，试试。你看，真的，真像去，
3: 一点素质都没有。哎呦，
1: 哎呦，翰林，你看，行气我找到了。
3: 哎呦，
1: 老天爷
3: 干嘛不能动脑子？拉我一把。哎呦，哎呦，
4: 没事吧？
3: 搞你什么小阴气？小阴气？哎，二雷，
5: 怎么
1: 了？到了，找到了。你看，消音器，
3: 真的是真的。
4: 哎，这找到的？
1: 这就是那个大爷给我的，
3: 掉到地里头了。
6: 四爷，你看啊，这像个原装的，像个铁笛子一样的。
4: 这太不容易了。
0: 打那个，
6: 就打那个。
0: 啊，试试这枪。
3: 啊，声音很小，真的是真的，司令。
6: 哎，五寸枪啊！
0: 哎，你别说啊，这日本人用的这东西就是好啊。
1: 你看，就是没声音吧？
0: 哎，这个可真成咱分区的宝贝了。
3: 那是。
0: 哎，你们说，是不是这个枪以后不能随便给别人用了？
3: 那是，那可新式了，现在这枪。
0: 收起来。
1: 这我找到了。
2: 你找到怎么样啊？啊，你找到怎么样啊？我跟你讲啊，服从组织的分配。
1: 这枪就我找到了。
6: 你看不看见？看不看见刚才他那张脸？就像有个镜子给你照一下，看看，你都快哭了，你都快快给他吧，给他吧，拿着吧，
2: 拿去算喽。
6: 逗你呢，去好好谢谢人家大爷啊！
1: 知道了，
6: 这个枪啊，放在你的手上，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啊，不是让你搂着睡觉的。
1: 知道子敏。
3: 二磊，恭喜你啊，你终于梦想成真了。
2: 不要老在睡觉，好好的研究研究。
6: 小子，好好干啊，争取为咱分区立个大功。
1: 放心子敏，我一定会好好干。
6: 对了，你的那个秘密啊，秘密。
3: 我问他，他不会讲的。二磊，你刚才司令员说什么秘密啊？
1: 不告诉你又不知道。你不用骗。
3: 二磊，你就告诉我吧。啊，只要不违反原则，先让我知道吧。
1: 你忘了，保密守则上，该知道知道，不该知道不能知道，该说的说，不该说不能说。
3: 二磊，行，那你别告诉我了，以后有什么事你也别问我，
1: 哎，
3: 我也不知道。我不想知道，你别告诉我。
1: 别让我告诉你，我跟你说，
3: 真的？
1: 你知道？
3: 哎，你干什么？这是派克，不是钉子。
1: 不想知道秘密了是吧？算
3: 了。啊！行，你说吧。
1: 看你就没有你看你成这样，看没？
3: 看着了。
1: 看到大了没？
3: 没有。
1: 那时候你还没到呢。啊、哦！你以为你一下就能看到？
3: 嗯，我说呢。
1: 别动。
3: 嗯。
1: 等你看什么时候看的眼花看不清了，然后你又看那黑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时候，就是有点进步了。
3: 哦。
1: 然后呢，再往后退。
3: 嗯。
1: 哎，退的时候你还能看到黑点。
3: 嗯。
1: 然后你再往后退。

0: 你推几十步之后，你还能看到黑点，大黑点。之后呢，你到时候打鬼子、瞄鬼子的时候，就会容易了，知道吗？
1: 哦，
0: 别动啊，就这么练，听好。对，千万别告诉别人啊。听到没？
1: 啊。哎呀，什么破秘密啊！骗人！

后来的日子里，顺溜就凭着那杆枪，每次出击必有斩获。他如同飞鸟入林，鱼儿入水，了无痕迹，数百米开外，只取敌人性命。

0: 租上哪儿呢？你就甭管了。哎，对了，那个妇救会安排的军鞋做怎么样了？啊，月底得赶出来啊。还有，那房后的那个挂秧子你得理一理，豆角也该摘了。家里不少活呢啊，你得抓紧。
1: 这些活我都会做的。叔，今天你就带我一起去吧。我已经两年多没回过淮阴了，我想回家看看爹娘。
0: 不成啊，那淮阴城是你想进就进，你想出就出啊，那鬼子都是看门狗啊。再说了，一个大姑娘家长得又招人眼，你进城那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你忘了你爹娘当时为啥非要让我把你带出来啊？你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向你爹娘交代呀？
1: 要不这样，我扮成男人，我穿你的衣服，戴你的帽子，再在脸上抹点灰，鬼子肯定认不出来我是个女人。
0: 你当了那鬼子傻呀？
1: 我一定要去。
0: 不成，进屋去，听话。
1: 那要不这样，我先扮个样给你瞧瞧。
0: 你先试试，我看看，行就去，啊。
1: 好。

说，说，看看行不？

0: 二磊啊，我刚才看到你踢你们排长的屁股啊！
1: 我在逗老婆玩呢。
0: 二磊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新四军呢，是革命的部队啊，他是一个大家庭，所有的这个战友们呢，都是兄弟姊妹。
1: 这我知道。
0: 哎，二班长跟你一起去。
1: 警长，别让他去给我气了，还是我自己去吧，这都有点累赘。
0: 你看你，我是跟你讲的。 这是个大家庭噻，你怎么能嫌他累赘呢？
1: 这我也是为完成任务着想。
0: 行，我就让你自己去单独行动，但是我告诉你啊，天黑之前必须安全地返回。
1: 行，放心吧。

0: 你一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把小鬼子赶走噻。老宋，
1: 哎，丫头啊，你咋出来的啊？
2: 翻墙啊！一个丫头像那不怎么比小子还野啊！啊，
3: 叔，
2: 啊，这眼看就到怀阴城了，我今天要是见不到我娘，我就不回去了。
1: 不行啊，这是在鬼子眼皮底下，不行，你赶紧回去啊！太危险了。
2: 哎呀，叔，我扮成这个样子你都认不出来，更别说那些鬼子了。
1: 你怎么不听叔话呢？
2: 哎呀，叔，你就带我去吧。
1: 你给我回去！
2: 叔。 这眼看就到家门口了，你怎么就不能让我回去看一眼呢？我都离家那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我娘现在什么样子了。
1: 丫头，叔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家好着呢，你爹你娘的。

0: 挺寸的。
1: 这么俏的丫头，一定是新四军。
2: 不是，
1: 带走，
3: 走，
1: 走，
3: 走，
1: 走，走，走，走，老总，形象好，形象好。这是我指着点，这次要进城买点东西，为图方便就换了个装。二位老总，哎，你行好，行好，来，有事啊，尽管跟我老宋说。那我上刀山下火马给您办去，还不行？
2: 老婆，
1: 老婆，老婆，那不行，老总，
4: 放了吧，
2: 放手，
1: 不行，
2: 放开我！
1: 我跟你们拼了！

走。

事吧。

0: 你好，同志们呐，往年咱们开个大晚会，难着呢，不是这个让日伪军给拦着了，就是那位给挡在了封锁线之外。哎呀，今天好啊，六大军分区的司令都给到齐了，你看看，一个个是啊，红光满面，神采飞扬的，这说明我们形势发展的好，啊，说明各位啊。 来去自如，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呐。现在太平洋战争已经逼近了日本本土，我国的抗日战争呢，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啊。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不断的出击，节节的胜利。告诉大家，我军现在已经扩展。 100万大军了，
1: 好，
0: 而且根据地已经扩展到9个省份了。

0: 报告，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急电。
1: 师座，过了刚才那条沙河，就算到了新四军根据地了。
2: 这才几年功夫啊，他们都已经把地盘发展到这儿来了。共产党厉害啊，稍不留神就大肆扩张。
1: 你看，那些放牛的、种地的，八成都是新四军民兵部队。哎，
2: 何必草木皆兵呢？有首童谣说什么？根据地的天更蓝，水更绿。我看未必，新四军装备简陋，打仗他们不行，就是搞宣传还有

0: 这个是黄庄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有情报说，三天前黄庄附近发生过一场激战，日军伤亡近百人呢。
1: 这可是大捷啊，怎么不上报啊？尽快向长官部请功。
0: 师座，黄庄附近没我军的部队啊。
2: 是新四军啊！我担心呐，既然他们已经进入黄庄一带，说明他们的胃口不小，说不定要攻取淮阴城。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来的正是时候。随着我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呐，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是越来越警惕了。一方面啊。 他们是不断的制造麻烦，制造摩擦，限制我们的活动范围，逮捕打击我们的地下干部。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在国统区建立双方的联络处，几次要求跟我们联合作战，共同攻取淮阴城。同志们，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坚持原则，边斗争，边联合，在斗争中。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我国的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3: 我去安排一下。
2: 哎。

0: 你们什么人啊？国军，拿路条来。
1: 放肆！
0: 没看见吗？国军，第三战区长官部的，在中华大地上，国军通行无阻。你们有几个脑袋啊？竟敢跟我们过不去？
2: 这儿是新四军的根据地，要通过就必须有路条，要不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冒充国军的汉奸？拿路条来，要不你们哪儿都别想去。
3: 这位兄弟，路条我们确实没有，不过我们有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的亲笔信，你想不想看啊？
2: 要。
3: 好啊。不知道你们哪位是江淮分区的陈司令啊？因为顾长官的亲笔信只能陈司令看，你这么想看，想必您就是陈司令喽。
2: 我。

0: 你看，在你的作战地图上，他们江淮分区的司令部是在集镇上，随便打听几个老百姓，就回来给你领赏钱了。你知不知道？
1: 这个关于当前态势，大家分析很多了啊，我就不啰嗦了。谈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三天前的小黄忠战斗，虽然胜了，但是那叫败，
2: 可遇而不可求。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
3: 你们说是不是？
4: 陈大雷，你就检讨啊！我怎么听着像自我表扬啊？
5: 就是啊，陈大雷，
6: 这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啊！但是今天，
7: 我不得不说你一句，
6: 因为老子救了他一条小命，他把老子给得了喜帖子似的。
4: 竟然站在我面前厚颜无耻的显摆，
7: 老刘啊，你看看，你瞧瞧，哎，
4: 老刘，陈大雷，哎，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
4: 大家拆成不公的，陈大雷，小黄章战斗的事儿，你给军区党委写一个报告。
9: 刚才政委说的对啊，他在就是不自在。
10: 哎，这就可以
11: 高兴了啊，高尚啊，
12: 高尚啊，小刘子。

0: 委会上啊，你们没一个仗义的啊！一个把我往死里整，尤其老周，
1: 我告诉你，
0: 这个。
2: 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
1: 应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刘克武听取了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工作汇报，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为前置抢险队伍驻点备勤，及时有力应对突发险情。刘克武要求要层层压实责任，市级领导要扛牢分管责任、包保责任。吩咐指挥部和各地区靠前值守，把力量和物资压到防汛救灾的第一线。
2: 到了气象条件，主要对气象条件进行监测，看它的水位上涨情况，还有这个排水口的拥堵情况。如果发生了堵塞，我们进行及时清理，及时排水。
0: 作为区域排水核心设施，市营接泵站承担着周边路段主要排涝任务。一部，我市将持续紧盯防汛天气变化，持续优化防汛应急方案，常态化开展好相关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
1: 到解放路与云飞街交叉口、解放路与市营街交叉口等重点路段看到，降雨过后路面出现少量积水，整体路况良，实战演练，备齐救生衣、照明等物资，保障应急调用。同步通过公众号、路口 LED 诱导屏发布安全提示，
0: 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3: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
4: 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
1: 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
5: 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
1: 仅面向辖区居民募集图书，没想到信息经网络传播后，引来全国各地爱心企业、热心市民积极响应，
6: 一下子收到了书屋建设，把社区爱心书屋打造成为居民家门口的便民阅读驿站。
1: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联合临河
7: 讲好革命故事，一代代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

第三战区陆军十九军副参谋长兼五十五师师长少将李欢，奉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之命，前来拜见二位。

0: 并不是非常信任，也许我们的立场不同，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驱逐日军，光复祖国。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是一致的。嗯。
1: 好，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就违反一次军纪，将上层的核心机密告诉你们。 联合作战是美军顾问团的强烈要求，因为他们担心，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军会抽调华东战场的兵力增援太平洋诸岛，这样会大大增加美军的作战伤亡。哦，在华的美军将领多年来一直在咨询委员长，为什么在欧洲战场美军和苏联红军能够联合作战，在中国，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联合作战呢？ 现在他们逼得更紧了，强烈要求我们务必在近期联合作战，一定要重创华东日军主力，使其不能回调兵力，否则，哼，两位长官，该说的我说了，不该说的我也说了，希望二位慎重考虑，
2: 啊。
3: 好，我们完全相信美国顾问的真诚愿望。我们会把贵军长官部的作战意图，还有李师长你刚才真诚的流露，向新四军总部报告的。我估计3天之内吧，应该会有我们的负责干部前去拜访你。好，司令员。
0: 那我们就开门迎客，静候佳音了。
4: 好，
3: 请，
4: 请，
0: 请。
3: 啊，
0: 沈司令，
3: 嗯，徐政委，好，请留步。3天啊，我这就回去向长官部汇报。
4: 李师长放心，也请顾长官放心，3天内我们的人必到。
3: 你们贾委员长不是说过吗？言必信，信必国。嗯。好好好。政委啊，我最担心的还是国民党以联合作战为名，借日军的手。
4: 消灭我们新四军，这种恶事，他们以前不知道干过多少次。有这种可能啊，我们还得提高警惕啊。嗯。不过我觉得这次，可能他们不敢，因为这次联合作战的事儿，是美国顾问给逼出来的。顾祝同就会得罪我们新四军，他不敢得罪美国顾问。哼。另外呢，既然人家提出来联合作战。
3: 我们还真得答应他，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会授人以柄，国民党就会拿这个事儿大做文章了。袁则长，我同意跟他们联合作战，啊，来，动兵之前，先派个能干的人，先去协商一下，共同拟定作战计划，也好摸清楚他们的底细。对。
4: 另外派出去这个人呢，一定就是将来带队参加联合作战的人。
3: 对，哎，政委，你说派谁去？您是司令，这事就你来定。派1分区的刘翔去。啊，1分区的部队在各分区当中最强，刘翔呢，战场经验丰富。政委，我这么想，既然是联合作战。
4: 那咱们就要派出精兵强将，打出个样，给国民党军瞧一瞧。李欢的50-50，那不是号称华中精锐吗？咱们说什么也不能输给他呀！啊，<笑>有道理。司令员呢？啊，
5: 我倒有个人选，你考虑一下。
4: 好，你说。
5: 6分区的陈大雷。
4: 6分区。
3: 刚组建啊。

0: 人员少，而且装备弱呀。
1: 是啊，正因为刚复建，人员少，装备差，大难了，我们重新建了。而且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无论从作战勇敢、战场经验，他们俩堪称为江北双杰，谁也不比谁差。可是陈大雷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满肚子的鬼主意，点子多，铁板都能让他钻出个空子来。这一点刘强就稍微差一点。我觉得呀，这次联合作战表面上是双方合作，可实际操作起来极有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不但想办法要对付日军，还得想法对付蒋军，所以我认为陈大雷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点子多，从来不吃亏，而且他最善于见机行事。另外呢，六分区披零李欢的55师离一个预定战场呢也比较近，这样他运作起来比较方便，他对那个战场也比较熟悉。至于他们装备差，我们可以想办法弥补他们。
2: 好，就叫陈大雷去。
1: 不过这事儿他要知道了肯定要骂你了。你看谁去说啊？
0: 还有谁啊？我呗。陈大雷，到昨天为止你的六分区有多少部队啊？
3: 你正规部队吗？正规部队吗？我有个3营。其他的都是民兵游击队来的。
0: 那你的2营呢？
3: 带箭的。
0: 1营呢？
3: 带箭的。
0: 那这么说你就这么一个营啊？那干嘛偏把它定为3营啊？
3: 这样叫着好听啊。
0: 好听？
3: 你看我对外我叫3营。人别人不知道的以为我还有个1营2营。要不你这3营哪来的？我就把3营搁这儿。别人就看了说的，哎呀，这个6分区还有一个团的兵力啊。
0: 陈大雷啊，你鬼心眼可太多了你。我再问你啊，你这3营有几个连？
3: 啊？
0: 几个连？
3: 我计划是建3个连。但是现在有个3连。
0: 我知道了，你这1连和2连也是再见。刘翔说你独吞胜利果实。果然呢，你在忙着扩军呢啊。
3: 冤枉呢。太冤枉了。我给老刘装备了，老刘不要啊。
4: 我看未必啊。这个刚才我给你1根烟抽，你呢就把我整盒烟都装到自个儿。
0: 没有。
3: 不是，那你不能让我空手回去。那你
0: 没有。
3: 司令员，老刘他什么装备？我什么装备？你真是亲疏有别，你真把我刘敌伪完，贴着我的前心后背，我这刺包尿能刺到鬼子炕头上。白天四面受敌，晚上是杀敌四伏。即使这样，我说过什么了？我发过牢骚吗？我什么都不缺，就缺装备。
0: 陈大雷，我想，
3: 这怎么这么大枪油子味儿？哈，
0: 鼻子还挺尖，打开看看。
5: 我妈呀！
3: 啊！哎呀呀呀！那你有这么多宝贝，你不给我？
0: 哎，你刚才向我要的太少了。我当然没有了。现在我宣布，军区加强给6分区5挺机关。

0: 管枪四门钢炮，外加十箱手榴弹、20箱子弹。是啊，七八年了，南下江淮后，你就再也没有装备过山炮了。
1: 这下好了，我连炮都有了，我能拿下淮阴城。哎，司令员，这装备哪来的？
0: 第三战区长官送来的，军区全给你了，因为。你和你的六分区就要和国民党军联合作战了。
1: 哎，这是什么？这跟谁？跟国民党军？
0: 是，你甚至要听从他们的命令，服从他们的指挥。
1: 我不信任他们。别看他给我们这么多装备啊，那我也不信任他们。这明摆着他们想从我们身上得到更多。没准啊，他们肯定想借日军力量消灭我们呢。
0: 是啊，我是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我大半个团都牺牲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对他们我有着烈夫之痛，痛穿骨髓。但是大雷啊，无论我们怎么不信任他们，都不能拒绝跟他们联合作战，因为日军是我们双方最大的敌人。当前的形势更需要国共双方在华东地区联合打个大仗，给华东的日军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件事情总部已经同意了，军区决定派你来执行这个任务。
1: 窝囊，找我自己打鬼子这好打，跟国民党军一块打不好打。你闹不好最后谁打谁都分不清了。司令员，我从来没领过这么窝囊的任务。
0: 窝囊而有危险。大雷，你记着，执行任务的时候相机应变，绝不能落入他们的圈套啊。
1: 司令员，
0: 嗯，
1: 如果要不执行这个任务，你是不是就把这装备都补给给我了？这么窝囊的任务交给我最合适了。放心吧，司令员，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哎，司令员，我把你感动了吗？你一感动就好骂娘。
0: 去你的吧！赶紧带上装备回分局，后天你就去拜访李焕。
1: 孩子，
2: 陈二雷同志艰苦训练练出来的，晓不晓得？
3: 同志们啊，这下一枪就更难喽。对面的山坡上啊，有鬼子正在冲锋下来，他的速度更快，更难掌握。准备，
1: 开始。
3: 大家说
1: 打得好不好啊？
3: 好。阿雷同志啊，你为什么枪打的是这么绝？为什么枪枪都弹无虚发？为什么在鬼子跑动当中、运动当中啊，你还可以一枪致命呢？
4: 没什么经验，我瞄准开枪就行。
3: 我看你呀，不要太谦虚，不要太谦虚啊！你看你，你现在经验非常的多啊。你读的人你自己都不晓得怎么讲，
4: 这是
3: 知不知道？
4: 我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3: 你想想看啊，你这个开枪的时候是怎么瞄准的，怎么把握这个射击的时机的啊，怎么让运动中的鬼子一枪就放倒？
4: 为什么？我就反正我觉得打这个罐子比打张子要容易得多了。
3: 什么叫打张子？
4: 我小时候跟我爹打猎，你张子不动的时候特别

0: 人容易打，他这一蹦就跟闪电似的，我就喜欢打上飞跑的档子。刚开始我也打不准，后来打住了，摸准门道，一枪一个，一枪一个。
1: 我现在是叫你打鬼子，不是叫你想打张子是吧？真是个大西瓜！
2: 关于20同志射击经验，你问我吧，我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
0: 是啊，兄长，你问翰林吧，我的经验都在翰林肚子里呢。
3: 哎呦呵，翰林呐，你是从哪里出来的啊？你开过枪没有啊？你打死过鬼子没有啊？
2: 报告营长，我枪打得不怎么样，我一个鬼子也没打死过。
1: 就是说嘛，一个鬼子都没有打死过啊？那你跟我吹什么牛皮啊？
2: 报告营长，我虽然一个鬼子没打死，可是我可以教大家学文化呀。我们六分军所有的战斗总结，那都是我写的。你换个人能写吗？还有小黄庄战斗，那是我亲自复选诱敌。所以你们打死的每一个鬼子，那都有我一份功劳，对不对？
4: 是。
3: 哎呀，我说翰林呐，我真是没有看出来呀。哎，你这个脸皮啊，比个城墙还厚。你看他骚啊！你赶紧，赶紧！
2: 你看，这就是战友们的心声。
3: 那你讲啊，你把这个二雷的这个射击的经验呢，给大家讲一下。
0: 好的，
2: 是。
0: 给他们讲。
2: 其实吧，二雷。二雷的射击经验说难也不难，但是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样吧，等我总结出来以后再通报大家吧。啊，
0: 听着，
5: 休息休息，好
0: 嘞，行。你看，你看这蚊子，我的枪法就是每天我这瞄这个蚊子，就这么练出来的。
2: 当击中目标的时候，它正好向上运动一尺，好，击中的正好是胸膛。鬼子下山的时候为什么要瞄脚呢？因为下山的时候目标向下运动，你瞄的虽然是脚，但是击中目标的时候它已经向下移动。
3: 想起设计来一套一套的。

0: 哎，韩磊，司令员回来了，你看，
1: 警察。
2: 打开看看吧，
0: 来来来，报告。
1: 让韩磊到青年卫生干部的司令部开会。
3: 是。
0: 子弹们打仗够了。
2: 你们上午搞训练了？啊。
4: 所以说，这个任务光荣而艰巨。军区能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六分区，说明对我们六分区的。
5: 这次老子一定打出样子给国民党军瞧瞧，究竟谁在抗战前线和日军殊死奋战。
4: 明天我就到55师去了，跟他们那个师长李欢商量战役方案。三连长，你就领着大家更新装备，补充弹药。我4-5天就回来了，
6: 我派一个排跟你去。
7: 我们三排去。
4: 行了，你们都在家搞训练，我自己去就行。
6: 你怎么自己去就行呢？六分区陈大雷陈司令是不是哪个不晓得？区文把他派头啊！

0: 怕死你了，
1: 都得几个人吧？
2: 你一个人去肯定不行。
3: 这我带着他，可以预先熟悉一下地形。
4: 带一个人去太少了吧？
2: 就是啊，这一个人去不安全。
3: 过去关羽赴鸿门宴就只带了个周仓吗？我不带卫士，表示对国民党军的信任。人家是友军吗？啊，就按我刚才说的，分头行动吧。
4: 快准备准备。
3: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4: 散了。
0: 通知各排集合。
4: 什么时候走啊？
3: 明天一大早我就带着二人走了。
5: 干什么了？
6: 什么的？
5: 去通报你们李欢师长，新四军六分局陈大雷走亲戚来了。
6: 稍等一下。
5: 没事，庄飞。
6: 啊？这位首长，枪一定要卸下，这司令部的规矩。
1: 扯淡！
5: 生不卸甲，死不交枪，这是当兵的规矩。
6: 来，这位兄弟，马一定要留在外面。
7: 扯淡！这是制服，比制动还厉害呢。
8: 你的大名我早是如雷贯耳了，今天你能来，我们是三生有幸，蓬荜生辉啊！
5: 我也早听说，这个55师是美军顾问训练出来的这个国军精英部队啊，清一色都是美式装备啊。这李师长更是军中骄子，前途无量啊！
8: 过奖了，过奖了，来，里边请吧。
0: 行
6: 行。

0: 那股气都要冒出来了，你看。陈司令，请坐吧。来，坐。此次联合作战的战役目标是出击金浦县，攻取淮阴城。战役分为三个步骤，渐次展开。第一步骤，以我军之一部深入敌府。
1: 突然攻取南阳、无锡两镇，此处为华中日军的军需辎重屯聚之地，一旦有危，必牵一发而动全。
2: 用时3天，下面我再渐次解说我军与友军的任务分工以及每一作战步骤的详细计划。
3: 联合作战医院介绍完毕，请两位长官指示。
4: 好。
3: 这是好。是不是应该鼓掌啊？陈司令，这份作战预案只是抛砖引玉，有什么不足之处，还希望陈司令能够多多指教。
2: 不是指教不敢当。
3: 这个内容很丰富，我就跟吞了一整条猪腿似的，我总得消化一下吧。陈司令，
2: 行，
3: 我不用干。说实话哈，就是这个地图上的每一个山坡、河流，还有这个村镇、田野，我都去过，就是我闭着眼睛我都能摸得着，包括这座淮阴城。 这桂军这个作战医案好得很，好就好在他像是在做梦。怎么说呢？梦里跑出了千万里，醒来仍然在床上。比如，桂军这个作战医案，对这个敌情、对战场的掌控方面，有几个小疏忽，我能否纠正一下？
2: 请。
3: 第一。

0: 松井联队的主力啊，并不驻扎在淮阴城，而是驻于这个长马集。淮阴城里是他连队的司令部，他是囤积一些粮草辎重啊，还有少量的作战部队。而桂军的这副作战图，也要把主力埋伏在这个长马集和这高沟一带。这个我就不太懂了，请问怎么个？ 第二，这个松井联队啊，他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不堪一击，他的那个战斗力在华中日军当中几乎算是最强的。证据是，他们这个士官呢占了这个旗部的1/3左右，这些士官轻装前进，每天能行进80里，骑兵装甲每天要进军的速度大概在200里以上。但是桂军的这副作战预案当中。 说这个日军的速度估计百里，我不知道这个百里重要，但是他去年就被山洪给冲垮了，至今没有修复，日军不可能从这个桥上通过，他只能从下游的浅滩呢通过，从哪儿呢？就东南20里这个王家沟，因为那里的水深，但是他没有城墙，也没有战壕。 可是他有4座坚固的、很坚固的一个碉楼啊！没做碉楼是高5层，配备4挺机枪、2门钢炮，上3层驻日军，下2层驻伪军，大概有30人。他这个火力范围能覆盖这个方圆的10里。战斗一旦打响，日军可能投入的兵力能达到4000人左右。理由是，这4000人都住在这个战区的500里这个距离之内。这个骑兵和装甲2天内就能抵达，要步兵的话得5天之内也能抵达。所以，因为日军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的装备不次于桂军。 他们就依托这个精武线，机动的速度要比桂军快，所以这个歼灭之只是我们想象的战果。因此，我认为把战役确定为重创就足够了。好，我得喝点水。哎，客气了，客气了。
1: 参谋长，重新做一套战备预案。
2: 是。

0: 点亮。
1: 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成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吉林
0: 开幕，全省体育健儿齐聚赛场，逐梦拼搏。锦州代表团派出745名运动员参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们将在田径、跆拳道、翻板等26个大项、36个分项的比赛中展开竞技，全力展现锦州体育健儿的蓬勃风采。
1: 为迎战本届省运会，我市全力抓实赛前备战工作，聚焦优势项目，科学制定备战方案，组织运动员赴省外基地开展长期集训，对标高水平队伍，锤炼技术，补齐短板，坚持常态化高强度训练，全力提升竞技实力。同时，我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配套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2: 这次十五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出我们100%的实力，超出平时的发挥。
3: 参加这次省运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代表家乡锦州参赛。我们准备这次比赛已经准备了4年，已经做好充足准备。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也感谢教练与家乡的栽培。
1: 同时，我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整合校园体
4: 育运动开始。我们就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优势项目上，我们发挥优势项目的特长，参加了省里的各项的赛事，尤其是水上、冰上等项目是我市的优势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跟教育局开展了体教融合，在一些项目上紧密合作，为青少年运动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1: 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任，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
0: 近日，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易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5: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沉稳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6: 此次省十五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

0: 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1: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八年成功举办义乌绿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2: 近日，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向阳而生，父爱同行”向日葵播种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众多亲子家庭齐聚园区参与沉浸式农耕体验，在播种希望、拥抱自然的过程中，感受父爱，学会感恩，为我市青少年研学实践教育增添了崭新平台。
1: 活动现场，专业园艺讲师为在场家庭科普向日葵生长习性、种植技巧和养护常识，手把手教学农耕实操。除播种体验外，园区还配套打造了向日葵主题涂鸦、亲子闯关游戏等趣味项目，丰富的内容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了一段充实难忘的节日记忆。
3: 和孩子一起亲手种下花种，既能让他感受农耕的辛苦，学习植物的知识，也给我们父子创造了好好的沟通的机会。
4: 我和爸爸一起种下向日葵的种子，特别开心。等秋天长出一大片漂亮的向日葵，我要摘最美的送给爸爸，也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本次向日葵主题研学系列活动贯穿六月至九月，形成播种、观察、采收全周期的沉浸式体验体系。首场播种活动结束后，云养花田向阳成长线上陪伴活动同步开启。七月至八月期间，广大市民可带领孩子自主前往锦州世博园，持续追踪观察向日葵发芽、展叶、线蕾、开花的完整生长过程。园区官方新媒体账号也将定期更新向日葵成长日记，常态化推送植物生长科普知识，让青少年足不出户也能解锁自然奥秘。九月向日葵进入盛花期后，园区将重磅推出秋阳长暖奔赴花海向日葵采收主题活动，特约往期参与家庭重返花海，共赏美景，体验采收乐趣。
5: 下一步，锦州世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研学文旅赛道，持续推出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特色主题活动，不断优化夏季文旅产品供给，以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2: 近日，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成立，该院是省教育厅认定的全省十八所第二批职教乡村振兴学院建设单位之一，省市县相关领导出席成立仪式。
1: 学院成立后，有效搭建起高校资源、本地职教与地方产业的衔接平台，精准补齐乡土技能人才培育短板，为我市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人才活力。据了解，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学制五年，紧扣锦州数字乡村建设部署，聚焦乡村智慧基建、智能运维、通信升级、基层数字服务等新兴领域，开设智能控制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两大专业。今年中考面向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毕业后发放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与会领导要求，学院要坚守办学定位，紧扣深耕临海沃土、共育振兴人才主题，立足临海本土育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整合多方资源，打造办学品牌，建设辽西校地合作典型标杆。临海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将深化校地协同，夯实人才梯队，深耕产教融合，全方位助力学院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营、特色化发展，培育一批懂技术、善实操、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型乡土人才，真正实现育人在临海、成才在临海、赋能在临海，把乡村振兴学院打造成为县域人才培育主阵地、产教融合示范高地、乡村振兴赋能新平台。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第四届生动北镇暨全国青少年诗歌朗诵大会锦州站北镇赛区举行复赛，选手们以声传情，以诗明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诵读文化，用精彩诵读献礼党的105周年华诞。经过初赛层层选拔，近百名青少年选手晋级复赛。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以铿锵有力的声音，真挚饱满的情感演绎红色经典与时代佳作，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全方位展现了我是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的听觉盛宴。此次朗诵大会为北镇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语言艺术风采的优质平台，既是一场语言艺术的交流盛会，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进一步厚植了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丰富了全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推动北镇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报道。
1: 吉林团山子连奖旗凝聚着一支连队在团山子战斗中的英勇与荣耀，在团山子的战场上，他们冲锋陷阵，不畏艰险，为了战斗的胜利付出巨大努力。这面奖旗是对他们战斗功绩的见证。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吉林团山子连的故事，从奖旗背后的战斗细节中感受战士们的忠诚与热血，传承他们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程思寻，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吉林团山子连奖旗。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快板书：尖刀子连，尖刀子连，人人会爆破，个个善攻坚，军事技术都精通，指挥灵活，战术全，破障碍，突缺口，拿碉堡，打巷战，刺刀见红，把危险。这首快板词生动再现了这面吉林团山子连奖旗获得者东北民主联军6纵17师49团3营9连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东北我军决定趁国民党援军未到之际攻占吉林。6纵17师49团3营9连作为尖刀连，奉命突破吉林南面的天然屏障团山子主防御阵地。守军国民党60军182师一个加强连，吹嘘其为攻不破的模范攻势。爆破刚一结束，3排11班班长杜宝初便带领突击组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直扑国民党军山顶的核心工事大碉堡。半山腰国民党地堡群里的机枪密集地扫射着，眼前的土堆被打得直冒烟，眼看身边的战友先后倒下，杜宝珠急中生智，甩出一颗烟雾弹，在烟雾的掩护下，他顾不上呼啸的子弹和地上的碎石铁蒺藜，拼命迅速地爬到制高点的大碉堡，刚起身屁股上就挨了一枪。这时石班杨景义将几颗手榴弹迅速地从一个枪眼塞进了大碉堡，趁里面的敌人被炸得乱作一团之际，杜宝珠忍痛跳上前去，边用冲锋枪向大碉堡里扫射，边喊缴枪不杀。后续部队陆续冲了上来，大碉堡里的国民党军被歼灭了。随后忘记伤痛的杜宝珠又带领十班战友们趁势到后山继续追击国民党军残部。国民党军残部躲到山后一个大防空洞里负隅顽抗，不断地向外打枪扔手榴弹。突然 一个手榴弹轰的一声在杜宝珠和杨景逸身边炸开，杨景逸牺牲了，杜宝珠的左胳膊被炸断，仅连着一点筋肉，疼得他浑身颤抖。当他看到倒在血泊里的战友时，复仇的火焰在他心头燃烧，他一把抓过左边袖子，用牙狠狠咬住，用右手端起20斤重的冲锋枪，不停地向防空洞里扫射。仅20分钟激战，九连就摧毁了国民党军的模范工事，全歼守备之敌。战后，九连荣获团山子英雄连称号，并被授予吉林团山子连奖旗，杜宝珠荣立特等功，被评为战斗英雄，荣获毛泽东奖章。奖旗和奖章镌刻着人民解放军的辉煌战功，他们背后凝聚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将永放光芒。

0: 生命弥足珍贵，安全重于泰山。为筑牢警校联动安全防线，强化学生生命安全意识，普及防溺水自救、施救安全知识，有效防范暑期溺水安全事故。近日，锦州五中特邀龙江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珍爱生命、严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现场，民警从安全常识、法治底线、责任后果、自救互救四个方面给大家讲解溺水的风险、红线和底线，结合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特点，阐明了野外水域暗藏的暗流、淤泥等安全隐患，一一纠正同学们对溺水风险的认知误区。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浅水区不等于绝对安全，结伴下水不等于互相保障，短暂玩水不等于没有风险。此次警校联动防溺水专题讲座专业性、实用性极强，融安全常识与法规理念于一体，强化了学生防溺水安全知识，让防溺水意识根植每位学子心中，全面提升了全校学生避险自救、科学应急能力。锦州五中将常态化开展警校联动安全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护航学子健康成长。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和学生欺凌事件发生，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近日，北镇市中安派出所民警肖瑶走进中安镇五粮中心小学，开展以警校联动筑防线、安全教育护成长为主题的防范学生溺水、防范学生欺凌法治宣讲活动。肖瑶民警结合学生日常相处场景，引导学生团结友善、和睦相处，坚决不做欺凌者，不当旁观者。同时教育引导学生遭遇欺凌时要勇敢拒绝，及时向教师和家长求助，学会用合法方式保护自己。此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贴合实际，增强了全体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达到了预期效果。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再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

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事儿忘了呀？啊，孩子都9年没回家了。
1: 凌霄，
2: 你不介意睡会儿吗？
1: 啊？
2: 我有点困。

0: 慢点，哎呦，慢点，哎呀，这电话里啊，你一直念叨想吃我做的面。哎，小金啊，哎，那什么，那个你赶紧回来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啊，你在哪儿？派出所？
1: 警官，就是他，他抓我胸，他还这样 biu biu 捏了我两下。
2: 没捏你胸，我说你那是肚子。
1: 肚子就可以随便捏？
2: 我底下不清楚。
1: 哦，承认了，警官听见没？他是个惯犯呀，死变态！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

0: 哦，我听了，我听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都听了。爸，我要给我爸一个惊喜。爸，你不回去住哪儿？
2: 爸，我忘了，
0: 你是富二代。
3: 哎，知道知道，这本来想早点。
2: 甭等他了，我打电话说本来能回来，啊，来工作室呢又接着急单，哎，就回不来了。
1: 这位客人，我们已经打烊了，师爷明天再来吧。
0: 哦。
3: 嗨，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4: 哦，好啊好啊，那你先忙。嗯。

0: 的小可怜，对你来说真是糟糕的一天。那肮脏的土拨鼠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1: 细节。
0: 今天晚上到底吃什么？
2: 土。

0: 哈哈哈，今天真的好乌龙，吓到了吧？
1: 可能跟我有点生疏吧。
2: 哎，也是，那么多年不见了，能不生疏吗？你想想啊，你走那会儿她还是小女孩呢，现在就是个大姑娘了。
1: 我发现了。

0: 在所里睡。哎，我刚才一进门啊，直晃神儿，就想起他们小时候了。哎呦，那时候吃早饭热闹的，跟打仗似的。哎，
1: 来，先给你。
2: 没事，不用，我自己来。啊。哎，自己吃。
3: 我想上厕所。走啊，我自己去就好了。
4: 没事，我可以陪你。
3: 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宁静。你不是还有事吗？
4: 啊，我没事，我没事。
5: 李尖尖，来五号室。
4: 走。谁知那些岁月就像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尽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保障农村大喇叭等基层预警渠道畅通，推动预警直达基层末梢，要坚决应转尽转，严格执行四个一物资队伍，确保物资调运高效有序，统筹各类救援力量，提前在重点风险点位前置抢险队伍驻点备勤，
2: 通讯工作人员默默的坚守。
0: 桥洞是城区典型的低洼易涝点位，每逢强降雨易出现积水淤泥情况。
3: 早上7:30，我们接到上级领导通知进行防汛，我们防汛小组来到了西营桥洞，主要对
0: 变化持续优化防汛应急方案，常态化开展好相关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1: 7月6号，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我市交警部门

0: 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双眼始终紧盯自己的作品，沉浸在机械搭建与编程逻辑之中，认真钻研的模样尽显少年科创风采。
1: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2: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3: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4: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5: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0: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依托网络平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社会征集闲置图书，筹建社区共享爱心书屋。暖心举动收获全国各地爱心人士踊跃助力，累计收到外地邮寄图书12箱，辖区党员居民现场捐书100余册，书香暖流汇聚社区。
3: 为补齐辖区公共阅读资源短板，丰富居民日常精神文化生活，东胜社区谋划打造便民共享爱心书屋，此前在网络平台发布捐书征集启事，原本计划仅面向辖区居民募集图书，没想到信息经网络传播后，引来全国各地爱心企业、热心市民积极响应，
6: 一下子收到了12箱爱心图书，同时还有党员呢、居民呢，陆续的将100余册书籍送到了我们社区，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心里十分的暖心。
3: 收到爱心书籍后，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逐一完成拆箱、登记、分拣、归类等工作。目前捐赠图书以少儿读物为主，品类丰富，数量充足，为爱心书屋落地筑牢物资基础。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宽捐书渠道，丰富图书的品类，补齐科普啊、文学呀、中老年读物等各类书籍，同时呢，号召我们辖区的居民能够捐献家中闲置的藏书，齐心协力地完善我们的书屋建设，把社区爱心书屋打造成为居民家门口的便民阅读驿站。
2: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联合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组织辖区党员群众走进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开展参观学习活动，重温革命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3: 活动中，参与者跟随讲解员参观红色史料展区、革命实物陈列区，认真聆听当年革命斗争历史及先辈感人故事。志愿者与社区党员群众围坐一圈，分享初心感悟。老党员化身身边党史宣讲员，让红色故事更接地气。
7: 会牢记初心使命，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挥自身余热，力所能及地为社区建设多出一份力量。
3: 参观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通过此次沉浸式学习， 大家深切感悟本土红

0: 红色文化既重温了党史记忆，也凝聚了奋进力量。
1: 咱们服务队一直坚守红色教育阵地，用心讲好革命故事，一代代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宣讲团依托信念党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思政宣讲，扩大党性教育传播范围。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遗址推出面向小学三至五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组织遗址打卡研学实践。七月下旬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实践需求，面向返锦学子开设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走进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实践。结合八一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共建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红色故事情景演绎再现东野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抢抓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动红色思政课进校园，九月针对高校中小学打造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先后走进陵海多所学校，把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底蕴，纪念馆推出红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各红色阵地同步开展灯谜研学手工体验，实现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相融共生。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纪念馆推出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又一次离歌唱响，又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挥手与校园、与师友、与同窗一一作别。也许那灿烂的笑容里隐含着泪，也许把离别的悲戚留给了自己，但眼神中更多的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与期许。
1: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人生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人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也有人立足专业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2: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3: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四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1: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承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4: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1: 毕业季，学生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5: 七月一号，古塔区保安街道永安社区党委联合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党支部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6: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社区为老党员送上七一政治生日贺卡，传递组织关怀。受上级党委委托，由社区党委书记代为向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颁发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勋章及证书，表彰其在公益党建中的贡献。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影片四度，重温革命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7: 我们永安社区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民生为本，实干为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抓手，聚焦居民生活的痛点、难点、堵点，以点滴实干回应居民的期盼。那么未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常态化推进惠民服务，擦亮基层党建为民底色。
6: 此次活动通过誓词重温、暖心慰问、先进表彰和红色观影，凝聚了党员力量，强化了使命担当，为基层治理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动力。
8: 我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所在的党支部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公益事业发展，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持续传递向善向上。

0: 的正能量，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同时也号召广大党员群众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为社会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1: 日前，黑山县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救援演练，提升全县危化突发事件处置水平。演练模拟加拿分肥业有限责任公司液氨储罐底部阀门破损泄漏，造成人员中毒场景。现场工作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企业立即切断紧急切断阀，拉响厂区警报，各应急小组分工行动，及时对中毒人员开展急救，同时架设水枪对泄漏区域持续喷淋稀释。黑山县消防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利用消防车高压水枪持续压制泄漏点，应急抢险组抢险队员身着防化服深入危险区域开展处置，待现场气体浓度下降后，维修人员进场修复泄漏点位，环境监测队伍多点位开展空气采样检测，持续监测空气中氨含量，经多方协同处置，液氨泄漏险情得到全面控制，中毒伤员完成专业救治，现场氨气风险彻底消除。消防人员对污染区域全面开展洗消作业，企业生产秩序逐步恢复。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清扫尘埃，窗明心静，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行政一关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3: 过年啊，
4: 来，小明，你出牌吧。
5: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6: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4: 职称8。
5: 才艺10。
6: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4: 能力 K。
5: 小刘，你出了。
6: 我的是王牌人品。
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还有什么情况？哦，还有，南洋无锡一带发现了国民党军的侦察人员。你怎么知道那是侦察人员，而只是国民党军的？
1: 报告将军，要是新四军的侦察人员，那根本就看不出形迹，因为他们和老百姓完全一样。要是国民党军的侦察人员，那就可以辨认了，因为他们的口音完全不同。 头发半寸左右，头上还有戴过军帽的痕迹，我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0: 好，你去休息，有事儿再请你吧。 松井君，
2: はい。
0: 奴の話信じてよいと思うか？
2: これが判断、ちょっと難しい。松井君、私は君に一つ尋ねたいが、先ほど、チェンダーレの名前を聞いたとき、なぜ取り乱したのか。話せ。諸君、チェンダーレと、我々連隊と何回も戦いして、ずっと、消滅しなかった。でも、我々連隊は、300以上、

但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把国军共军的地位搞颠倒了。日军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我所在的战场不再是什么仰攻了，顺路所在的战场也不再是什么阻击了，我的部队在东西两个战场双双陷入空前血战，而李欢的55师所谓的战役主体却在整个战斗期间一旦未发，上万官兵坐在预定战场上等不到一个日军，舒舒服服抱着枪打瞌睡。石原这一颠倒，致使战情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再过五个小时，陈大雷那边就应该打响了。师总，很久没有看见您这么高兴了。我能不兴奋吗？在山沟里都窝了七八年了，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的干他一仗了。

0: 老李
1: 啊，
0: 集合队伍。
1: 好，
2: 胖子，哎，几个队伍。
3: 帽子、衣服都给我整齐了，不要在皇军面前给我丢人现眼。报告司令，队伍集合完毕，
0: 出发。
3: 好，
2: 立正，枪上肩，向右转，起。
4: 额司令，将军命令你马上进城。
0: 跟我集中，
1: 啊，胖子，
4: 好，
3: 队伍原地待命。
4: 是，弟兄们，原地休息。
5: 天斗黑哥，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0: 秋裤，秋裤，秋裤。秋裤，秋裤，没留，开了，开了。
7: 你的绿。在哪里学的？
0: 报告将军，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年，卑职就读于东京第二军官学校。
7: 哦，吴军，我来欢迎陆上，曾经路过你住的双洼据点，我看见你们的围墙上被人刷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0: 将军，

0: 那些标语是游击队刷上去的？
1: 当然是游击队干的，而且是在你们隐蔽地下刷上去的。不过我并不在意这个。吴俊，你对那标语有何看法？不要紧，吴俊，如果不方便可以不做回答，因为我们更看重吴俊的行动。
0: 报告将军，卑职认为中国人自家已经打了上千年了，皇军是来拯救中国人的，所以卑职宁可跟随皇军血战沙场，也不愿意在国人之下苟活一天。
1: 说得好。
2: 秀空，
1: 吴俊，这是天皇陛下颁发给日本观众的武士勋章，只有最勇敢并且为大和民族立下出色战功的军人才有资格得到它。现在我把这枚武士勋章授予你。
0: 将军，我吴雄飞誓死效忠日本天皇，誓死效忠大日本皇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嗯，
1: 吴军，反天队长打过你是吧？吴军，我替反天向你赔礼。
2: 小鬼，
0: 将军，
1: 吴俊，戦場に来たまえ。私は君の勝利の知らせを待っている
0: 。将军，吴雄飞为大日本共荣，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0: 阳旗下，石原大太君向你深深的鞠躬弯腰。哎呀，司令啊，不得了，你真是让我佩服的，哎，我都快晕过去了。
1: 老李啊，哎，你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呀？啊，刚才在城里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啊，都滴溜到嗓子眼了，我都怕我出不了城啊。
0: 哎呀，也就是司令你了，要是换成我啊，哎呀，连路都不会走了耶。
1: 老李啊，嗯，石原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耀，这回咱们得玩命打呀，要不然你我的后果是什么，你心里比我清楚。
0: 哎呦，这个利害关系我是晓得的，就是日本人现在把军事都改了，国军那边是不是捎个话过去啊？哼，
1: 这个就不用劳力你操心了，我都安排好喽。
2: 是是，你去。
3: 马队，
4: 马队，
3: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5: 连隊長に伝えろ、新しい情報がある。
3: はい。

0: 战备军。
1: 嘿。报告连队长，在南乡澳发现国民党正规军车队经过乡下的公路，兵力数千。
0: 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1: 当然。
0: 哟西，他们果然出动了，看来吴雄飞的情报确实是真的。山本君，你先好好休息，明天和我一起参加行动。
1: 嘿。
0: 山本君，明天你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0: 这个地方是第二道封锁线，距离蓝阳30里。侦查人员派出去了吗？
1: 派了。
0: 谁去了？
1: 侦查排长，老资格。
0: 有汇报没有？
1: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司令，你在想什么啊？
0: 不对啊，因为这儿的夜里每隔2个小时都有一辆巡逻装甲车从那儿经过，现在正是时候，没有装甲车，
1: 那不是好事情，那说明那个小鬼子不行了噻。哎，司令。过还是不过？
0: 过，动作要快。

0: 司令，
1: 司令，我刚才看了，河道对岸一切正常，
0: 没发现异常情况。
2: 行，继续前进。
0: 是，
3: 走，
0: 停止前进。

0: 我的个乖乖呀！命令部队全体隐蔽退出河道，我们不去南阳镇了。
1: 全体隐蔽退出河道，快！
2: 司令，怎么回事啊？
0: 鬼子有埋伏，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0: 司令员，你怎么能肯定我们被鬼子包围了？刚才我们就在敌人的城楼底下，他们肯定听见动静了。司令员呢？怎么样？走出去！
1: 往哪冲？
0: 我们退路肯定也被封锁了，盲目突围肯定遭致更大的牺牲。
2: 包伙计，我们要先下手为强攻击，天黑对我们有利。司令员呢？我们向哪里进攻啊？
0: 你看见那边没有？那边应该有个山岗，拿下它，我们站稳脚跟再说。山岗啊！
2: 我什么也看不见呢。相信我。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边百十米的地方应该有个山岗叫后岗，它是周围十几里的制高点，天黑你看不到。而且我还要告诉你，鬼子在那边有埋伏，他们在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埋伏圈。
2: 那小鬼子，
0: 不过有一点鬼子没有料到，我要趁漆黑一团攻击他。
2: 我们攻上去，
0: 司令员，我亲自带人上。 天马上就亮了，还有半个小时。

0: 你必须半个小时之内拿下它，这对我们生死攸关，不计代价，必须拿下。
1: 司令，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咱彩排到，
2: 到，
1: 过来。
0: 你现在马上通知一连的一排、二排清理所有的装备，激活全连的机枪，跟我上。
2: 是，动作快。一排、二排，跟我走。
0: 半个小时必须拿下，撤。

0: 赶紧搜救残敌，张良两营的山坡，快！司令，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倒是怪真血，
1: 怎么搞的？攻个山头拖拖沓沓的，
0: 山头上有一个中队的鬼子，比我们估计要多很多。
1: 部队情况怎么样？啊，一排打七三架。
0: 我还剩两个班长，九个战士。
2: 老伙计，这仗才刚刚开始，
0: 这伤亡有点太大了。
2: 司令呢？我已经通知过来，告诉公子，准备预防敌人炮火。
3: 好，做得好。
2: 从鬼子这个布置情况看，用心真他娘的恶毒。
3: 我估计还是松井联队的。如果真是，我们赶紧的构筑阵地。这松井联队我太了解他了，他一般不会胡乱的冲击，他会有组织的进攻，这种进攻更难对付。
2: 准备作战吧。

0: 对了，另外，把兵力和子弹用在要害处，让老资格的班排长领头建立几个火力支撑点。能打几天几夜？
1: 司令呢？我们拿下这个山头，坚持一两天没有问题。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1: 我们得找突破口，冲出去。

这小子完全可能。

0: 我们的枪声判断，应该是五十五师的新进装备。没错，被围的是国民党五十五师。
1: 报告连队长，各部都到达的预定位置，完成作战部署。
2: 原地待命。
1: 嘿。
2: 报告，三炮部队已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准备，请指示。中弹待命。
1: 嘿。
2: 报告连队长，敌阵试着突破防线，仅向大队长请求出击。
3: 不行，不准出击，告诉井上。 国民党五十五师已落入我军的包围圈，他们跑不了。
0: 嘿，
3: 田振军，
0: 嘿，
3: 命令各部马上吃饭，8点整，命各部队长前来指挥部领命。
0: 明白了。

0: 我们被包围了好几圈呢。
1: 这方圆十几里都让他们控制了。他们正吃早饭呢，一个小时之内他们就要开战。
2: 山本君，开战以后你打算怎么打？国民党五十五师的师长叫李欢，是个少将，如果你见到他，希望你能一枪毙命。
0: 司令，你看那边，那边有一块谷地啊，那个谷地后面是一片树林子，我们冲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穿过那片树林，就进入擒沙场了。我觉得我们突围的时候，打他一个反冲击，我们占领这边的高地，加上机枪，成功的把握性非常大。司令，
1: 三连长，你想想，鬼子为什么要留下那块沟谷？

0: 你是专门给我们留的，他们就等着我们突围。
1: 等我们一旦钻进去，有去无回。
2: 国民党五师现在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兵力最少有2个团，现在他们就龟缩在这片山岗上。你们看。

0: 我想半夜时分，残敌一定会从那里突围。小鬼子，把老子变成瓮中之鳖了！<笑>不对，虽然我说错了，鬼子才是鳖，鬼子都是王八蛋。
1: 走了，鬼子要开始进攻了。

0: 终于打响了。一个小时之内，淮阴的日军就会进入我们的阻击圈了。
1: 不对啊，
2: 有什么不对的？
1: 师座，嗯，这南阳镇不在那个方向啊。

0: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找到这支队伍，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后岗的时候，发现了一支队伍正在向南方向驶来。这支队伍是从正南方向传来的。你看，大概在这儿。后岗，后岗怎么会打起来？是谁跟谁在打？意外，意外呀！
1: 报告司座，吴雄飞派人来了。报告
2: 司座，吴司令派我来送信。前天华中日军司令石原突然到淮阴视察，他已经发现国共要联合作战，所以调整了作战部署。日军已经不会往这里来了。日军把南阳镇当成诱饵，准备围歼攻击南阳的部队。
1: 什么？吴雄飞的消息可靠吗？
2: 千真万确，淮阴城的部队已经出动了。
3: 出发前，石原将军还给他们发了勋章呢。好了，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
4: 师座，现在情况已经清楚了，确实陈大雷在后岗跟日军交火了，而且很可能被围。我估计。
1: 日军不会朝我们这边来了。既然日军改变战略部署，那我们也要随机应变。
4: 师座有什么打算？你看，
1: 后岗距此不过50多里，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现在派上2个团，在侧翼夹击日军，一定要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我有2个建议。
1: 说。
4: 第一。 这么大的变化，我们首先应该请示长官部，经长官部决定。我们无权做主。这第二嘛，即使长官部同意我们出击，我们应该拖他2个小时，最少1-2天，等陈大雷跟日军打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击。
1: 参谋长，你我都是军人，看着陈大雷被日军歼灭，你忍心吗？
4: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战争没有感情。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白鸟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呀？我拔。拔不出来这
2: 个。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打小楼，响楼那边。弟兄们，四连佛了，那边炮声一响，不服两个小时，敌人就会经过三道弯了。做好战斗准备啊！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吧！来吧，早都准备好了。
0: 那你在这儿做啥呢？你这杆枪打得远，赶紧把射击位置射到那个山坡上去。
1: 我不去。哎呀，你不懂，山头上最容易暴露目标。
0: 那我把射击位置安排这最合适。我跟你说，那个山坡上视野开阔，从上往下看，居高临下看得清楚，打得就远，听不懂没有？
1: 排长，你真的不知道，那曾元那么说过，你站山头上，你看清鬼子眼能看清你，那几枪之后，我都目标一旦被暴露了，那你一会儿就把我给打死了。我不去，我就在这儿好。
0: 哦，搞了半天，你程二雷同志是怕死是不是？啊？
1: 嘿。
0: 你才怕死呢！程二雷，我叫你到山头上去，你听着了没有？程二雷，程二雷，我把你这个无组织、无纪律啊，你山沟沟里头的坏毛病，你都给我带到部队里。

别拦路你！我是你的领导，我是排长，我说的话你敢不听吗？少山下，你这个倔驴！

0: 好了没有？
1: 动摇动摇，我是动拐，我是动拐，请指示。
2: 长官部已经得知你们的决定，正在研究中，正在研究中，请原地待命，原地待命。
3: 师座，长官部命令我们原地待命。
4: 告诉他，战机稍纵即逝，我要尽快行动。
1: 动摇动摇，动拐认为战机稍纵即逝，希望尽快行动。

0: 小子，你随他去。
1: 命令，炮火准备后，9点整，发起攻击。
2: 嗨！
1: 坂田的一中队，佐佐木二中队由东侧突击。
3: 嗨！
1: 石川雄，井上太郎率四五中队由西侧突击。
3: 嗨！
1: 5师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蒋介石的嫡系，三战区的王牌，因此你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3: 嗨！
4: 陈大雷有消息没有？
5: 对，八师委，
4: 已经超出预定的时间3个小时了。可大雷，仍然没有情况汇报。
5: 没汇报就出事了。其他方向有什么情况？山东区来电说，南阳城方向有枪炮声，由于距离太远，具体情况不明。
4: 李欢的五师五师呢？
5: 早已联系过了。山战区的长工部说，他们早已进入伏击地点。
3: 司令员，陈达雷深入敌占区，近300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发生啊？
6: 报告。
3: 说。
6: 三分区来电说，昨天夜里有人发现淮阴城的日军朝南阳镇方向运兵，兵力上千。
3: 此外，据民兵报告，康庄、卡子口等地的日军也都朝那里开进。什么？
1: 日军没朝定淮路去，定淮路方向没有消息。
7: 命令陈大雷脱离现场，立刻设法捎回来。
1: 是。
7: 至于新四军的六分区，我想他们很可能会在三道湾一带出。这个我已经交给皇协军去应付，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的右侧。

0: 鮮度で我々がまず山岡を攻め手柄を立てるぞ。
1: はい。
0: 聞こえない。
1: はい。攻撃台に並べろ。

0: 火，找着呢，这只是他们的破火准备啊，吓唬人呢，一会儿啊，你们看到那个什么信号弹响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咱们才会攻击呢，不要往稳住了，装隐蔽。
1: 军区怎么说？
2: 报告司令，军区命令我们撤出战地。
0: 我都撤不了，告诉他。
2: 是，
0: 太多行了，拉起将军战斗。
3: 报告，那里说他没法飞，然后电话就断了。
4: 坏了，这个陈大雷又杀红眼了。又要违抗命令，
5: 政委，这回陈大雷恐怕不是抗命，他是真正的无路可退了。
6: 辛苦了，

0: 都杀了，我们打吧。
1: 急什么呀？还没有进洞房就想开火？
2: 没错，又是松井连队。从第一波攻击阵型看，密度不小，他们肯定倾巢出动，松井也肯定亲自到了。看得他们每打一枪都显得十分从容，甚至一边开枪一边调整射击位置，各个战斗小组交替前进，从容不迫，这些都体现成熟的。
0: 对，

等到十几米处时，所有人会在一个士官带领下，突然一起跳起来，发疯般叫着冲到你身边。对付这样的敌人，你绝对不能慌，你的枪膛必须时刻压满子弹。等他们跳起来冲到面前时，

0: 那是我们的预备队呀，不但望不得已的事，不能上吗？放了我们预备队了，拼了！今天这仗谁获胜，谁就预备队，去吧！
1: 是。

0: 怎么样，长官部怎么说？
1: 还是那句话，研究研究。
0: 战机稍纵即逝，这个道理白痴都明白。长官部这么官僚，还研究个屁！
1: 恕我直言，善谋者屁也要研究一下，甚至两下三下，由此足以见得官僚们之高明啊。
0: 我去跟他们说。
1: 师座，师座，
0: 来，我来说。动摇动摇，我是李欢。现在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此时如果我不突击日军侧翼，定可获得重大战果。喂，许参谋长，请讲话。喂，
2: 李师长，长官部正在综合各方面情报进行深入研究，你部不可变更部署，原地待命。重复一遍，不可变更部署，原地待命，两小时后再联系。
0: 许参谋长，现在的情，喂，长官部让我们等两小时，这么沉得住气？
1: 师座真乃壮士情怀，立功心切，看别人打仗比自己打仗还着急。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说这些？
3: 司令员啊，我想这样，直接跟顾主作联系，严正要求他们履行他们的联合抗战的职责，命令他的55师马上向日军发起进攻，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救不了陈大雷啊。
4: 试试吧。
3: 那好，马上跟他们联系，直接请顾长官讲话。
5: 是，回来。
3: 怎么了？
5: 我决定了，不跟他们联系，我信不过他们。
3: 司令员，陈大雷现在身陷绝境啊。
5: 政委，我知道，但是我不相信国民党军会帮助我们解围，他们呢恐怕期望我们把更多的部队向日军的冲围。
6: 张思东，
7: 还是司令员了解我，我不是不想回，我也不是抗命，我确实是陷入了绝境。四面八方都是日军，任何人只要离开掩体一步，必死无疑。这种时候，活下去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死守阵地。

0: 是拼命血战，而且血战到最后，你也仍然别指望活着走下阵地。当决战到最后关头，当阵地快要失守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反冲击。
1: 你们俩反攻击啊！你不能反攻不行！四人，出来！二大队，把他给我死！
2: 啊，走！

0: 他们已经投入战斗，根本调不出突击力量。最后一波是在反冲击，多可惜啊！他们死到临头还敢反冲击！国民党五十五师竟然有这么强的战斗力！田中军，
1: 哎，
0: 让预备队上去增援，快！
1: 是的。
2: 石座，我估计陈大雷已经被日军消灭了。已经打了多久了？正好2个小时。我再去跟他们通话。

0: 志作，还是我来吧，你好有个缓冲。
1: 洞妖，洞妖，我是洞拐。洞妖，洞妖，我是洞拐，请回话。
2: 洞拐，洞拐，我是洞妖，我是洞妖。洞拐，请讲。洞拐，请讲。
1: 后冈战斗已至尾声，新四军遭受重创，现已出现对我军有利战机，请长官部指示。
2: 根据各方面情报，长官部慎重研究判断，日军肯定会沿金浦路及定淮路方向西进。重复一遍，日军肯定向你们正面开进，为此你部绝不能变更部署，继续原地待命，时刻准备应战。长官部命令你们不准动摇，坚决执行原先的作战部署。
1: 动摇，动摇，动拐明白，动拐明白。
0: 荒唐，荒唐。
3: 志作，高明啊，长官部高明啊。

0: 司令，怎么样？我扫了弹数把他搞掉了。我看不见他，这鬼子高手。妈的，拿二雷子就好了。
1: 待会儿就注意隐蔽，不要露的头太高了啊！
2: 都注意，小心！日本有攻击手，
3: 连续四次进攻都被打回来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4: 敌人的攻击太猛烈了，
3: 我看这是战斗一直衰退了。
2: 松井联队从来没有抱怨过敌人的火力猛烈。
3: 萨卡达中队、佐萨基中队刚才已经，
2: 我们的后续5分钟就会赶到的。

0: 排长，丁司令员那边好像结束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就是啊，咋这么快？
1: 那怎么好说了？咱们这边的敌人可一个都没来。这场仗打的，你这跟司令员说的不一样啊！该来的都不来，不该来的都胡来了，这都。
0: 司令员心里肯定有数，你就别瞎操心。
1: 不是，你看这一个个的，这都是新兵。
0: 都是新兵，胆子都是，上实战早了点吧。你出娘胎就是老兵啊，咱们两个不也是从新兵蛋子打过来的吗？打着打着不就成老兵了吗？
1: 排长，先跟他们说，就是那样，睡得哈喇子躺出来了。
0: 这个倔驴，哎，拿土疙瘩砸他，把他砸醒。 敌人来了。

0: 在这歇会儿吧。啊，
1: 过了三百万再休息。
0: 哎，不不，你看弟兄们都走不动了。停下。
2: 好，那我们就在这歇会儿。
0: 哎哎，
2: 老李啊，
0: 啊，
2: 我带部队在这休息，你上前面看看情况。
0: 哎，好嘞，胖子，你跟我走。

0: 小二娘走到那无花秋凉，女儿不在那灯上头呀，抽也抽也抽，我的心烦。
1: 胖子，你先上，我要尿尿了。
2: 哦，你快来啊！哎哎

0: 手撕的来了，打不疼。本来想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的，现在要是干掉他一个，魏军就会有准备了。要是不打吧，他妈的，咱们迟早要暴露，真难办。
1: 不，那顺利那枪不是能无声射击吗？

0: 从我心窝里长出来的，苗苗大大，一大一个字，一大一个字。
1: 司令啊，司令啊，哎呦喂，哎呦，
2: 怎么了？
1: 我司令啊，我告诉你啊，山上有埋伏啊，胖子啊已经被他们打死了
2: 啊！
1: 我怀疑山上有个神枪手，有把狙击枪，杀人哦没有声音哎，专挑长官打。
2: 妈的！原来新四军早就埋伏好了。
3: 嗯，
2: 我命大呀，老李。
1: 对呀，你命大，我也命大。
2: 老李啊，狙击枪的事儿可千万别声张。
1: 好的，
2: 影响士气。
1: 哎，
3: 赶紧集合队伍，准备战斗。
1: 好，明哥，一枪架好，准备战斗。
2: 把衣服脱下。
1: 哦，快脱衣服，快点。司令啊，你叫他脱衣服，你换上，那我怎么办？
2: 老李啊，
1: 啊，
2: 你现在带着队伍摆开阵势，把机枪架好，给我狠狠的打。
1: 我的腿，
2: 快去，不求我毙了你，快去。
1: 好好好，
2: 快脱衣服。
1: 自己怕死，叫我去。哎呦，
2: 把枪给我，打他。好好看着马，回头我升你官。

0: 弟兄们，都别开枪！都别开枪！他们是想用机枪毙咱们暴露位置，只要你们不开枪，他们就不知道咱们在什么地方。弟兄们，你们听，这会儿伪军的枪声乱着呢，从打靶就能看得出来，他们都是熊包。待会儿把他们放近了再打。
1: 弟兄们，内功的时候到了，后面没有你的活口了，给我冲啊！

0: 你们俩谁也不许后退，谁叫你们回来的？
1: 一会儿战机连我在内的宋军都在山头，快冲！
2: 司令啊，七四军据高。

0: 零下，他们早有准备啊，火力油门。我啊，还是带一部分人从那边插过去，佯攻，把他们的火力吸引过来。
1: 老李，你不能去，你叫三连长带着两排，从左边发起攻击，我带着主力从这边先攻。现在快去。
0: 是。

把机枪拿来，拿不下岗子，谁也别想回去。

0: 没了！
1: 开门！开门！
2: 排长，我在这儿呢，敌人偷偷分析从南边摸上来了。
1: 好，哎，你快带人到南边去，快去！
2: 没事，交。

0: 夏洛将军说过，不要为了一个陈大雷放弃主要战场。
1: 报告，我这个心里有。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张脸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的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

0: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防汛措施，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1: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持片区治理与全域统筹相结合，应急处置与长远治理相结合，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抓实抓细，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应急处置，物资储备，预报预警等重点工作，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坚决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工作目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检查。
2: 2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视察并讲话。
3: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幸福家园小区、白日北里小区和康家园小区，详细查看了解小区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维护、消防安全管理、私搭乱建清理、投诉问题整改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市区两级政府及住建部门、物业企业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和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交流。郝建军指出，物业服务涉及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小事，也是为民造福的头等大事。市委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市委同心同向，坚持把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作为民生监督重点工作，持续发力，紧抓不放，连续两年深入开展监督。郝建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落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增强信心，不断完善物业服务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街道统筹、企业履责、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业主大会和业委会作用，集中精力，形成合力。要聚力攻坚突破重点，制定好任务书、时间表，推进标准化建设，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结合城市更新行动，保基本、稳预期，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规范服务行为，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和信用监管机制，提供法规制度支撑，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领导姚艳林、焦健参加视察。
0: 7月7号，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工作专业化水平，助力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讲话。
1: 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州市委员会专家协商会工作规则，书面通报了政协锦州市委员会2026年度重点协商和重点调研监督性视察计划，5名与会专家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做交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政协智库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政协智库建设是把准新时代政协性质定位的要求，是履行新时代历史担当的要求，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把握工作重点，更好发挥政协智库作用，在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以政策和对策研究咨询方向，着力发挥好决策部署的前瞻作用、专业领域的外脑作用、协商建言的参谋作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智库建设水平。智库专家要勇于担当、从严从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激发生机活力，坚持始终先学一步，提高建言立论水平，注重调查研究，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形成协同合力，使智库成果放大，形成协商议政的治理支撑，秉承务实作风，在实干中奉献智慧，施展才华，体现作为，真正成为促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制高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7月7号，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

0: 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1: 新闻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全面介绍了第三季度的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党日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宣讲团依托信念党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思政宣讲，扩大党性教育传播范围。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组织遗址打卡研学实践，7月下旬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实践需求，面向返锦学子开设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走进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贡献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红色故事情景演绎再现东野贡献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抢抓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动红色思政课进校园，9月针对高校、中小学打造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先后走进临海多所学校，把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底蕴，纪念馆推出红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各红色阵地同步开展灯谜研学、手工体验，实现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相融共生。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纪念馆推出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又一次离歌唱响，又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挥手与校园、与师友、与同窗一一作别。也许那灿烂的笑容里隐含着泪，也许把离别的悲戚留给了自己，但眼神中更多的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与期许。
2: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人生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人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也有人立足专业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3: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4: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4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2: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承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5: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2: 毕业季，学生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0: 7月1号，古塔区保安街道永安社区党委联合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党支部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6: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社区为老党员送上七一政治生日贺卡，传递组织关怀。受上级党委委托，由社区党委书记代为向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颁发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勋章及证书，表彰其在公益党建中的贡献。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影片4度，重温革命岁月，汲取奋

0: 进力量。
1: 我们永安社区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民生为本，实干为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抓手，聚焦居民生活的痛点、难点、堵点，以点滴实干回应居民的期盼。那么未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常态化推进惠民服务，擦亮基层党建为民底色。
0: 此次活动通过誓词重温、暖心慰问、先进表彰和红色观影，凝聚了党员力量，强化了使命担当，为基层治理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动力。
2: 我是慈塔湾爱心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所在的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公益事业发展，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持续传递向善向上的正能量，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同时也号召广大党员群众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为社会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0: 日前，黑山县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救援演练，提升全县危化突发事件处置水平。演练模拟加拿分肥业有限责任公司液氨储罐底部阀门破损泄漏，造成人员中毒场景。现场工作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企业立即切断紧急切断阀，拉响厂区警报，各应急小组分工行动，及时对中毒人员开展急救，同时架设水枪对泄漏区域持续喷淋稀释。黑山县消防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利用消防车高压水枪持续压制泄漏点，应急抢险组抢险队员身着防化服深入危险区域开展处置。待现场气体浓度下降后，维修人员进场修复泄漏点位，环境监测队伍多点位开展空气采样检测，持续监测空气中氨含量。经多方协同处置，液氨泄漏险情得到全面控制，中毒伤员完成专业救治，现场氨气风险彻底消除。消防人员对污染区域全面开展洗消作业，企业生产秩序逐步恢复。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我们连续打退了日军4次进攻，接下来还会有第5次、第6次。我早就明白，松井不把我消灭是不会住手的。但可笑的是，这战斗打得既激烈又古怪。松井把我当成李欢的55师了，又把顺溜那边当成我陈大雷。更可恨的是，自命为战役主体的55师，
1: 阵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0%，大部分都已经受伤。我这个营能够参加战斗的不到100个。
2: 大耀子，
1: 看样还不错。上次军区分配了一批装备啊，夺回了这批装备，弹药重走。
0: 我猜，松井想在天黑前结束战斗。只要我们顶住下一次攻击，我们就能得到明天。
1: 司令员，你放心，没有问题。
2: 战壕加固以后，让战士抓紧修裤子，党员带头吃。
1: 是。
2: 一会儿你叫你几个老班长到指挥所，规划开幕式。
1: 小队，开始吧。
3: 是。

0: 吃干净了吗？吃了。感觉怎么样？还行。
1: 司令员，还有烟吗？有啊，来。
2: 这不是老刀啊，这什么烟啊？水牛，水牛，屁！
1: 这是骆驼，这美国的骆驼烟，是他们那个总统罗就抽的这个烟。
2: 真的？
1: 嗯，
2: 美国总统就抽这烟？
1: 哈哈，说这味道怎么样？
2: 嗯嗯，
1: 香，贵，
2: 劲儿大。

0: 一人多抽几支，一会儿上去之后，一人再拿一包。
1: 司令，咱们增援部队什么时候能到？
2: 没有增援部队了。
3: 上回小黄庄一分支不是去了吗？
1: 你想什么呢？小黄庄是在根据地的边上，这里跟小黄庄不一样，而且四面八方让鬼子围着。
0: 就是我是军区司令，我也不会派人来救援，因为来一个就得死一个，那叫犯傻。就是你来了之后也会遭到鬼子的埋伏，他们就等着打援呢。用不了明天吧，我们就革命到底了。
4: 怕吗？
3: 怕个球啊！我就害怕小日本弄不死我。
1: 怕管啥用？不就是一死吗？早知道也好，老子死之前得多杀几个鬼子。
5: 对，
6: 司令，我们能跟你一起战死，死了也痛快。
5: 身边那么多弟兄都死了，早就该轮到我了。
7: 脑袋掉了，晚大个疤。20年后，咱还是一条好汉。
0: 好，再有一条，就是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做俘虏，是要做俘虏到阎王殿，我饶不了他。
5: 放心吧，
7: 司令。
0: 鬼子的下一步进攻，估计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进攻。我们要顶住了，今天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你们先抽，待会儿我给你们安排阵地。
5: 是
3: 是
5: 是。

0: 来，
1: 看见那个前面那个弹坑没有？啊，
2: 看到。
1: 一班长，
2: 走。
1: 你别看那个弹坑被炸烂了，啊，真正在开打的时候，那个地方可能是最安全的，因为它可以从侧面射击敌人。啊，你就守在那儿，多备些子弹和手榴弹。
2: 好，
1: 啊，
2: 就在那儿。
1: 来。一班长、三班长，
3: 哟哟，
1: 看见那几个弹坑没有？啊，那是阵地的最前沿，也是咱们防御地形的支撑点。那个地方很重要，因为咱们刚开始开打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地方打死的鬼子最多。啊，你们两人各带一挺机枪，就守在那儿，相互有个呼应，但是距离别太近了，太近了人敌人一炸弹一下来。把你们两个都炸死了，
3: 是
1: 是、啊。八班长，
4: 到。
1: 看见没有？远处那个制高点，
4: 看见了。
1: 他可以看见整个大半个战场，只要你一开枪，你周围的战士都能看见，他们也会跟着你开枪，那可是好地方。
4: 我也拿把机枪，就守那儿了。
1: 好，你们这几个班长啊，跟我走上这么一遭。你们在战斗素质上，啊，个个都赶上连长的水平了。将来你们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哎，笑什么？不信呢？
5: 我信。我就想，这咱过两天就快死了，再谈什么将来，这有啥用啊？
1: 这是个好问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我爹啊，在死前的前一天，他撑着重病到地里去种豆。我老娘就骂他说老

0: 不死的，你干嘛呢？你就是把豆种下了，你将来收豆的时候你也看不到，你还是歇着吧。我爹就说，我是种地的，死归死，豆还是要种，不能让地荒了。明白什么意思了吗？我爹是种地的，他人可以死，地不能荒。同样，我们是当兵的，当兵的死归死，但你这个战术素质要传承下去。只要你们守住你们的位置，就即使鬼子突破我们的阵地，他也站不住脚，还得跟老子滚下去。
1: 对，滚下去。
0: 啊，去准备吧。
2: 连续四次都没有拿下敌军主阵地，这真是莫大的耻辱。我们连队自从杭州湾登陆6年多来，先后占领过上海、南京、徐州本部，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今天我们却爬倒在这座小小的山下，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石原将军来电，问我们这儿的战况怎么样。我没脸告诉他，你能告诉我吗？啊！我怎么给将军说？将军不在万不得已，是不会过问这种小战役的。将军他还说，要不要让我们下去休息休息？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知道吗？下去休息，就意味着我们第一华中联队威名彻底完蛋，我松井身败名裂，而你们就会被送到太平洋某个小岛去美国人玉碎作战。我告诉你们，瓜达尔卡达纳尔岛的阵亡率是63%，你们愿意上那儿去吗？起立！离天黑还有3个半小时，日落之前一定要拿下敌军主阵地。

鬼子第五次进攻开始了，这一次他们肯定更加疯狂，但我不担心这，因为我们命运已经决定了，大概明后天会全体阵亡。我担心的是三道湾，那里的战友怎么样了？他们千万不要跟我们同样命运。

司令啊，这几仗打下来，弟兄们死了有20多个，受伤的还有50-60个呢。哎，你轻点。关键啊，弟兄们是惧怕了，宁。

0: 抓紧时间。
1: 又垮了，我还没打过瘾呢。
2: 我数了，我打了四个鬼子了。
3: 哎，别聊了，我来点吃的。
1: 给。
3: 走。二峰。
0: 哎，那边。
4: 把我上
5: 面大
4: 红
5: 点。
4: 来了，
5: 排长
4: 啊，
5: 排长，鬼子来了，
6: 鬼子拉了隐蔽，
5: 鬼子来了，准备战斗。
3: 快把你们吓的，怕个屁！我告诉你们，这皇军比鬼军好点。那鬼军那嗖嗖脑怕死，那不好打。皇军呢，他敢冲锋，那过来人那一枪好几个，那好打。
7: 同志们，二雷说的对，三道湾战役现在才算真正开始。战斗中你们要多向二雷同志学习经验。
3: 哎，没人水，
1: 我这没水了。
3: 哎，你们谁水？
5: 说是打伪军，这鬼子怎么来了？
8: 鬼子怎么了？胖了？
5: 行，你别逞能，吃你！
3: 怕个屁！你怕？

0: 还有啊，军心也不稳定，有些人还胡说八道，说什么哦，就是标语上写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哎，
1: 不打不打怎么办？那松井的枪口那对着我们的后金江谷呢。
0: 哎呦，司令，哎，我们可以采取拖延的办法嘛。哦，不不不，打还是打的，就是不那么拼命的打，似打非打，偷着攻击，等皇军战斗结束了，哎，让他们去处理嘛。
2: 报告司令，皇军的大卡车已来了，满载部队。
0: 哪个带队啊？
2: 好像是板田队长。
1: 板田，去去迎接板田。
3: 哦，
1: 哎，去去去，
0: 集合队伍，
1: 快快！
0: 哎，司令，你慢点。哎，司令啊，你小心啊！

0: 方天太君，苍天有眼，方天太君，
1: 司令，
0: 你终于来了。
1: 司令啊，司令，你醒醒啊！报告太君，我们司令亲自冲在前面，孙总粮袋不肯下来，是我硬把他拖下来的。你，司令啊，你醒醒啊！司令，皇军来慰问你了，快起来。
2: 方天太君，脸上金丝雀虽然厉害，但主要还是我无能，一直没拿下他来。方天太君，你远道辛苦，方天太君您歇着，我带队攻击。
3: 慢点，陆三，我只问你一句，陈大雷在不在岭上？
2: 在岭上，绝对在岭上。
4: 你确定？
2: 千真万确。安天太君，老你在后边给我督阵，我带队攻击了，我们上。
1: 是是。哎，司令，司令啊，司令啊，
4: 叫你队伍下来，我们来。
1: 是，弟兄们，
5: 散开，
6: 阿贵。

0: 弟兄们，开路！
1: 喂，别扔了！
2: 啊，前面走吧，你这个。
3: よし、見えるか。あそこが敵がいるところだ。はい。
0: 慢点，慢点。
3: 乌萨，好像你的伤并不严重嘛。
0: 恩阳太君，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你汇报。
3: 你说吧。
0: 对面的新四军里面有一个神枪手，打枪打得特别准，而且准点长官打。
3: だからどうした？
4: 所以你换上了士兵的衣服是吗？
0: 兵不厌诈。
4: 兵不厌诈。
3: 攻击开始的时候，你的部队扼守侧翼，一个新军也不能放过。此外，我也有一件事想提醒你一下。哦。上一次我想砍了你的头，但没有成功，我对此十分后悔。后悔下晚了手。这一次松井授权于我，只要发现你有一点避战怀疑，立刻将枪毙。
0: 多谢提醒。
3: よし、十分間準備。台本の音聞こえたら攻撃開始。はい。よし、行くぞ。
5: 老李，
6: 哎，
5: 准备战斗。
6: 是。

0: 估计战斗结束了，可是陈大雷任务消息啊，
1: 那是他们自己的估计。二三分局也来电话，问我们何时解救陈大雷，
0: 我无法解释啊，让他们待命。
2: 经理，政委，刘强，你怎么来了？
0: 我带来一个主力团，我请战。
1: 坚决请战！
0: 胡闹！没有命令你就动部队啊？至少打个电话。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们就想把大雷扔那儿，不管。
3: 你说话留点神，
0: 司令。我大雷是从长征路上爬过来的。
1: 筋连着筋，骨连着骨，心牵着心。不错，我们俩平常是爱争个你我高低的，但说句心里话，我从心里喜欢这小子，我佩服他。现在大雷落到这个境地，我不能坐视不管，我一定去把他救出来。不行，你的心情可以理解。 这方面，我跟政委也和你一样。但是陈大雷，孤军深入敌境，四面都是敌人，激战至今，现在可能已……另外，日军对我们。

0: 援军已有防备，你就是去了也是送死。刘翔，打仗头脑不能发热。
1: 司令员说得很对，打仗不仅仅靠勇敢，要讲科学。这笔血债早晚得让鬼子加倍偿还。说实在的，我现在已经开始考虑冲进六分去。
2: 不，趁他来活着，他死不了，这小子命大着呢。政委，小红人战役多残酷啊，陈大雷都没死，你重建什么六分局啊？陈大雷还活着，六分局就在。让我去吧。司令员，政委，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一个人能不管，
1: 你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冷静点啊。喝点水。
2: 我不喝。司令，政委，你们俩再考虑考虑，我在外头等你们命令。
0: 政委啊，我们现在坐在火堆上了，从几个分局司令员的情绪上可以看出来，陈大雷和六分局如果真的被日军吃掉了，影响之大难以形容，整个新四军都会被震动啊。
1: 我怎么能不明白啊？
3: 后来我得知老刘那句话，有大雷在就有六分局在，这话感动我一辈子。妈的，战场上结下的情分天底下没得比。我告诉你，为老刘这句话我死也值。

0: 经理，哎，
1: 好，
0: 哎，这位啊，就是老宋，唐山镇的维镇会长，大力提到过的，刚从淮阴县回来。
2: 来，老宋，你刚从淮阴城里来？
3: 哎，是啊，我在那儿应付鬼子呢。
2: 来来，坐坐坐，哎，
0: 坐坐坐，哎，
2: 说一说城里情况。
3: 城里头啊，那兵营啊，都走了一大半了，那个松井联队全开拔了，就留点守备，大概有一个中队吧。城里有个日本大将军在那儿住着呢，
2: 石原，
3: 哎，好像是。
2: 老宋，你说的城里的情况确实吧？这可非常重要。
3: 确实，这是我是亲眼看见的。
2: 好，记你一功，日后啊一定好好谢谢你。哎、
3: 司令，咱们啊就不用说这个了
2: 啊。
3: 哎，你们先忙着，我先走
2: 啊。啊，王参谋，
4: 到。
2: 孙院，老宋，
4: 是。
3: 哎，那我也走了啊。
2: 好，慢走啊。
3: 哎，
2: 你
5: 到。
0: 嗯嗯，小决心吗？
2: 嗯，
0: 好。刘强，
4: 到，
0: 进来一下。
4: 是。
6: 兄弟，
0: 刘强，司令员给你交代个任务。
4: 是。
0: 我就不陪了。
2: 刘强，过来。
4: 是。
2: 我实话对你说，有招险棋，一直憋在我心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子。
4: 我有。
2: 我还没说完呢。
4: 是。
2: 这招棋，我之所以一直憋着，就是因为它太危险了。很可能，我们非但救不出陈大雷，你的一分区部队也会丢进火坑。

0: 是这样，我和政委就是对革命的犯罪，懂吗？
1: 我懂。孙连，你下命令吧。
0: 要想救陈大雷，前提就是要弃陈大雷于不顾。刘翔，命令你率领部队穿越敌境，袭击日军老巢欢迎城。日军华东驻屯军司令石原就在城里，而且城里的兵力基本上已经抽空了。此外，这次联合作战，国民党的55师始终没有出现，那么日军在攻打陈大雷的时候，心里肯定是忐忑不安，时刻担心55师会出现。我们就是要利用日军的这个心理，欢迎城枪炮一响，石原八成会怀疑陈大雷只是诱饵，真正的目标是国共联合攻打淮阴城。如此一来，虽然不能确保破解陈大雷之围，但是日军的大乱那是肯定的。
1: 司令，妙，太妙了。
0: 好，命令你的部队先行出动，半小时后我们俩在庄口见面，我有话对你说，去吧。
2: 是。

0: 司令，怎么了？准备好了？大部队已经先出发了。刘强，要狠狠地骂你！怎么了，司令员？怎么了？你的那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政委，你知道吗？什么？我们把陈大雷扔那儿不管了？这句话冲我可以。你怎么能冲政委这样的？他惦记着六分局，惦记着陈大雷，不下于你呀！ 我该死！我该死！我当时是给急糊涂了。要不我跟政府。
1: 行了。
0: 第二，我把军区的警卫营和机炮营加强给你，你带他们出发。但是，一定要再把他们带回来。
1: 是。
0: 第三，这次行动如果取胜，不是胜在勇敢战斗，而是胜在两条腿上。因为你们必须在24小时之内强行军130多里，然后突然攻打化原城。 战斗打响后，再强行军130多里赶回军区，来回就是300多里上下，跑断了腿也得跑。
1: 是，
0: 跑断腿也跑。第四，我还是要重复一句，即便你取胜了，陈大雷仍然可能牺牲了，所以战友归战友，战斗归战斗。如果不冷静，你会既毁了战友，又毁了战斗。司令，我明白。 第五，临敌之际多长个心眼儿，情报一旦不利，立刻撤军。这一点儿，学着陈大雷，学什么？学他一肚子鬼心眼儿。嗯，
1: 是，学他一肚子鬼心眼儿。可是我就是……
0: 我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我全记在心里了。出发！
1: 是，
0: 出发！
2: 是，向右转，后路走。

0: 我们却在这睡大觉，撤又不撤，打又不打，还号称什么精锐之师。我再去和长官部联系。
1: 师座，
2: 师座。
3: 连队长，想想根本不是国民党，而是新四军。
4: 新四军。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

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播，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
1: 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成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吉林团山子连讲旗。
0: 日前，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兴城市宁远古城开幕，全省体育健儿齐聚赛场，逐梦拼搏。锦州代表团派出745名运动员参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们将在田径、跆拳道、翻板等26个大项、36个分项的比赛中展开竞技，全力展现锦州体育健儿的蓬勃风采。
1: 为迎战本届省运会，我市全力抓实赛前备战工作，聚焦优势项目，科学制定备战方案，组织

0: 动员赴省外基地开展长期集训，对标高水平队伍，锤炼技术，补齐短板，坚持常态化高强度训练，全力提升竞技实力。同时，我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配套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1: 这次我们会拼尽全力，也感谢教练与家乡的栽培。
0: 同时，我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整合校园体育与社会体育资源，大力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完备的训练保障与体教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让参赛健儿在省运赛场底气满满，奋勇争先。
2: 我们锦州代表团呢，参加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从十四届运动开始，我们就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优势项目上，我们发挥优势项目的特长，参加了省里的各项的赛事，尤其在一些项目上紧密合作，为青少年运动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0: 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任，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
3: 近日，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易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4: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沉稳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5: 此次省十五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4: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八年成功举办义乌绿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3: 近日，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向阳而生，父爱同行”向日葵播种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众多亲子家庭齐聚园区参与沉浸式农耕体验，在播种希望、拥抱自然的过程中，感受父爱，学会感恩，为我市青少年研学实践教育增添了崭新平台。
4: 活动现场，专业园艺讲师为在场家庭科普向日葵生长习性、种植技巧和养护常识，手把手教学农耕实操。除播种体验外，园区还配套打造了向日葵主题涂鸦、亲子闯关游戏等趣味项目，丰富的

0: 《聊斋》最美的送给爸爸，也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本次向日葵主题研学系列活动贯穿六月至九月，形成播种、观察、采收全周期的沉浸式体验体系。首场播种活动结束后，云养花田向阳成长线上陪伴活动同步开启。七月至八月期间，广大市民可带领孩子自主前往锦州世博园，持续追踪观察向日葵发芽、展叶、腺蕾、开花的完整生长过程。园区官方新媒体账号也将定期更新向日葵成长日记，常态化推送植物生长科普知识，让青少年足不出户也能解锁自然奥秘。九月向日葵进入盛花期后，园区将重磅推出秋阳长暖奔赴花海向日葵采收主题活动，特约往期参与家庭重返花海，共赏美景，体验采收乐趣。
2: 下一步，锦州世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研学文旅赛道，持续推出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特色主题活动，不断优化夏季文旅产品供给，以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3: 近日，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成立，该院是省教育厅认定的全省十八所第二批职教乡村振兴学院建设单位之一，省市县相关领导出席成立仪式。
1: 学院成立后，有效搭建起高校资源、本地职教与地方产业的衔接平台，精准补齐乡土技能人才培育短板，为我市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基建、智能运维、通信升级、基层数字服务等新兴领域，开设智能控制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两大专业。今年中考面向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毕业后发放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与会领导要求，学院要坚守办学定位，紧扣深耕临海沃土、共育振兴人才主题，立足临海本土育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整合多方资源，打造办学品牌，建设辽西校地合作典型标杆。临海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将深化校地协同，夯实人才梯队，深耕产教融合，全方位助力学院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营、特色化发展，培育一批懂技术、善实操、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型乡土人才，真正实现育人在临海、成才在临海、赋能在临海，把乡村振兴学院打造成为县域人才培育主阵地、产教融合示范高地、乡村振兴赋能新平台。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第四届生动北镇暨全国青少年诗歌朗诵大会锦州站北镇赛区举行复赛，选手们以声传情，以诗明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诵读文化，用精彩诵读献礼党的105周年华诞。经过初赛层层选拔，近百名青少年选手晋级复赛。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以铿锵有力的声音，真挚饱满的情感演绎红色经典与时代佳作，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全方位展现了我市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的听觉盛宴。此次朗诵大会为北镇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语言艺术风采的优质平台，既是一场语言艺术的交流盛会，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进一步厚植了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丰富了全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推动北镇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报道。
3: 吉林团山子连奖旗凝聚着一支连队在团山子战斗中的英勇与荣耀，在团山子的战场上，他们冲锋陷阵，不畏艰险，为了战斗的胜利付出巨大努力。这面奖旗是对他们战斗功绩的见证。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吉林团山子连的故事，从奖旗背后的战斗细节中感受战士们的忠诚与热血，传承他们的战斗。

0: 战斗精神，铭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程思寻，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吉林团山自联讲旗。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快板书：尖刀子连，尖刀子连，人人会爆破，个个善攻坚，军事技术都精通，指挥灵活，战术全，破障碍，突缺口，拿碉堡，打巷战，刺刀见红，把危险。这首快板词生动再现了这面吉林团山自联讲旗获得者东北民主联军6纵17师49团3营9连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东北我军决定趁国民党援军未到之际攻占吉林。6纵17师49团3营9连作为尖刀连，奉命突破吉林南面的天然屏障团山子主防御阵地。守军国民党60军182师一个加强连，吹嘘其为攻不破的模范攻势。爆破刚一结束，3排11班班长杜宝初便带领突击组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直扑国民党军山顶的核心工事大碉堡。半山腰国民党地堡群里的机枪密集地扫射着，眼前的土堆被打得直冒烟，眼看身边的战友先后倒下，杜宝珠急中生智，甩出一颗烟雾弹，在烟雾的掩护下，他顾不上呼啸的子弹和地上的碎石铁蒺藜，拼命迅速地爬到制高点的大碉堡，刚起身屁股上就挨了一枪。这时石班杨景义将几颗手榴弹迅速地从一个枪眼塞进了大碉堡，趁里面的敌人被炸得乱作一团之际，杜宝珠忍痛跳上前去，边用冲锋枪向大碉堡里扫射，边喊缴枪不杀。后续部队陆续冲了上来，大碉堡里的国民党军被歼灭了。随后忘记伤痛的杜宝初又带领十班战友们趁势到后山继续追击国民党军残部。国民党军残部躲到山后一个大防空洞里负隅顽抗，不断地向外打枪扔手榴弹。突然一个手榴弹轰的一声在杜宝初和杨景义身边炸开，杨景义牺牲了。杜宝初的左胳膊被炸断，仅连着一点筋肉，疼得他浑身颤抖。当他看到倒在血泊里的战友时，复仇的火焰在他心头燃烧，他一把抓过左边袖子，用牙狠狠咬住，用右手端起20斤重的冲锋枪不停地向防空洞里扫射。仅20分钟激战，九连就摧毁了国民党军的模范攻势，全歼守备之敌。战后九连荣获团山子英雄连称号，并被授予吉林团山子连奖旗，杜宝珠荣立特等功，被评为战斗英雄，荣获毛泽东奖章。奖旗和奖章镌刻着人民解放军的辉煌战功，他们背后凝聚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将永放光芒。

0: 近日，锦州五中特邀龙江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珍爱生命，严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现场，民警从安全常识、法治底线、责任后果、自救互救四个方面给大家讲解溺水的风险、红线和底线，结合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特点，阐明了野外水域暗藏的暗流、淤泥等安全隐患，一一纠正同学们对溺水风险的认知误区。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浅水区不等于绝对安全，结伴下水不等于互相保障，短暂玩水不等于没有风险。此次警校联动防溺水专题讲座，专业性、实用性极强，融安全常识与法规理念于一体，强化了学生防溺水安全知识，让防溺水意识根植每位学子心中，全面提升了全校学生避险自救、科学应急能力。锦州五中将常态化开展警校联动安全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护航学子健康成长。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和学生欺凌事件发生，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近日，北镇市中安派出所民警肖瑶走进中安镇五粮中心小学，开展以警校联动筑防线、安全教育互成长为主题的防范学生溺水、防范学生欺凌法治宣讲活动。肖瑶民警结合学生日常相处场景，引导学生团结友善、和睦相处，坚决不做欺凌者，不当旁观者。同时教育引导学生遭遇欺凌时要勇敢拒绝，及时向教师和家长求助，学会用合法方式保护自己。此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贴合实际，增强了全体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达到了预期效果。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生命弥足珍贵，安全重于泰山。为筑牢警校联动安全防线，强化学生生命安全意识，普及防溺水自救、施救安全知识，有效防范暑期溺水安全事故。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0: 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 拜拜。
3: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3: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3: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3: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也同一件。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本部聊备薄酒，准备为陈司令接风。吃饭呢？哎，有没有那个肚包鸡啊？
1: 肚什么鸡？
0: 不是，就是猪肚子炖老母鸡。
1: 有，半个小时之内给你送上来。就算兄弟你要龙肝凤胆，我也一定给你拿着。
0: 这个我还要这个老刀烟，哎，你最好有铁罐的，哎，你没有铁罐的，你给我骆驼牌的也成，啊，
1: 老刀骆驼，只要你说得上来的牌子，全都给你备着。
0: 还是国军阔呀，
1: 陈司令，来吧，
0: 嗯，
1: 来，你别请，
0: 啊，准备不收，多多包涵啊，
1: 好啊，好啊。
0: 这对我来说就是等于一步登天吧。嗨，
1: 这不是上了玉皇大帝饭桌了吗？陈司令，你太客气了。来来来来，请坐。
2: 哎，这个赌博局坐的。<笑>哎，
1: 你们倒是意思。哎哎，
0: 我给你报告一声，我外面还有个弟兄。
1: 哦，那个勤务兵吧，放心，早安排了。好，来来来，坐。
0: 陈司令，刚才你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
1: 兄弟，我佩服。跟你合作哪有不打胜仗的道理？来，这第一杯酒，先预祝我们联合作战成功。
0: 必须成功。
1: 干！
0: 干！
1: 嗯，陈司令，兄弟，我斗胆问一句，你们第六分区有多少人马呀？
0: 你是让我不瞒你说，我这个六分区啊，它是军区的老末，它是小分区。我这手下才有5个团，啊，每个团大概2800来人，我游击队多，但是游击队多的我都说不清。你看，从一纵到15纵，这刨去这个空建制，大概八九个纵队吧。
3: 陈司令，可惜呀，以你这身本事，要是在我们国军，我敢保证，你最少也是个中将啊。
0: 我是中将呢，
3: <笑>好，先搁那儿吧，我不着急。哎，兄弟，你这站4个多小时了，腿酸不酸呢？饿不饿？
1: 那这里有红烧肉，来给你搁这儿了。哎，真是个呆子。
3: 报告师长，那位新生兄弟还在站岗，不敢吃饭。
1: 陈司令，你带的兵就是训练有素。
3: 我想，他是在等吃饭的命令啊。没错，你就传令，让他放开肚皮吃。
0: 是。
4: 兄弟，你们陈司令命令开饭，叫你放开肚皮吃。喂，别动！
3: 哎，你这什么枪？好枪，你都没见过。好枪，好枪还有烂布包子，是个烂枪吧？
4: 你懂个屁！ 我这包子是为了不让他进尘土，哪你们那些烂枪似的，那打过几个鬼子？哎，我说，我这支枪打过快100多个鬼子了，
3: 你就吹吧，我。

0: 全职连一个鬼子都没打过，你们还打那么多？
1: 你也太能吹了。
2: 行行行，
0: 没毛刺吗？
2: 有。
0: 真有？
2: 真有。
0: 那有红烧肉吃吗？
2: 嗯。那多了，我们天天吃，顿顿剩。那有红烧肉，还有白面馍，还日本牛肉罐头，这你都没吃过。
0: 还有日本牛肉罐头吃啊？
2: 哎，不信。
3: 这一仗，你肯定能干上军长。
4: 哈、哦，何以见得？
3: 在这个第三战区，特别是这个江淮这片，你们国军一直在保存实力。你别说跟鬼子这个交手了，就是这几年，你们连枪都没放一下。所以，此战，你李欢独占鳌头。
4: 陈大雷，我知道你在讽刺我。兄弟，你是不了解实情啊。这么多年来，我们第三战区十几万官兵坚守在中原，没让日军过潼关一步，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知道吗？
5: 而且
4: 我55师多年来厉兵秣马，整戈待发，就是为了今日能在江阴建功。别的部队我不敢说，但是我李欢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
5: 陈大雷，
4: 你就拭目以待吧。
3: 好，我就盼望着你李欢的照片登上中央日报。
4: 如果真有这一天，我希望那照片里是我们两个人并肩站在淮阴城头。
3: 哈哈哈哈哈！好，到时候我把这个赌包机端上去，不醉不休。
4: 一定的。
3: 喂，
4: 兄弟，我忘了，不能再喝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作战室了。
3: 嗯，回作战室干嘛？你们那个作战医院不是已经废了吗？
4: 是废了，但是战时非平时啊。我们俩吃一顿饭的功夫，我相信新的作战医院已经好了。
3: 这么快？
4: 当然。
6: 走。

0: 辛苦了，参谋长，
1: 肯定没吃饭吧？
2: 开始吧。
3: 是。
4: 此次联合作战的战役目标是，在金浦线与定海路之间区域重创日军主力，并相机攻取淮阴城。战役分为四个步骤渐次展开。第一步骤，以我军之一部深入日战区百余里，于夜间袭扰南阳镇，并相机攻取之。如果战情不利，可围而不攻，但必须困敌三天左右。

0: 哎，你看那新四军战车都站了一整天了，
1: 跟铁棍似的，真是够硬气。
0: 就是，
1: 哎，你看那什么枪还在瞄准镜呢。嗯。
2: 第四步骤，我军主力挥师东进，迅速抵达淮阴城下，经50分钟炮火准备后，以一个营佯攻城东，吸引城内的残余守军，另外两个主力团则插至城西，这里城墙比较薄弱，火速实施强攻，另外一个半团作为预备队。

0: 战斗预案报告完毕，请两位长官指示。
1: 陈司令，这份预案你的意见如何啊？
2: 这个预案可以。
1: 好，那我说一下我的意见。战役初期出击南阳镇的任务请由贵部担当，理由有二。第一，贵军第六分区离南阳比较近，便于出兵隐蔽接敌。第二，陈司令对那一带的地形相当熟悉，用你自己的话来说，那一带的山坡、村庄、城镇、河流你全都去过，闭着眼都能摸得到，这种本事我的人确实没有。至于和日军主力交战，当然该由我第五十五师来承担。
0: 好，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吧。看一看这边地形，
1: 我正看着呢。
0: 你这不光要看，你要牢记在心里。这说不上哪一天这块地方就会成为一个战场。
2: 三，这也高高低低的，人记不住啊人。
0: 这个熟记地形啊，有三个要领呢。你首先你要搞清楚这个方位啊，也就是这个东南西北。
2: 这我知道，咱们现在站着地儿就是面朝正东了这。
0: 哎，对啊，还有呢，你要搞清楚这个地形的核心呢。
2: 这核心在哪儿？
0: 这个地形的核心，上去，就是这儿，啊，咱们站的这个位置就是这儿的核心。还有啊，你要从这个地形当中，你要看出它的军事价值，你要认准了这一点，这个山形你永远的。我这个司令员，我要带一个营，啊，我要守这座山。我应该怎么守呢？
2: 怎么守？
0: 我会把第一道防线安排在那边的那个山坡上啊，因为那里是进可攻，啊，退可守。

0: 就是那个洼地，那个地方最适合于做这个山炮阵地了。这个松井的一二道防线会跟我选择的差不多，会一样。但唯一不同的是，它外挖子机枪多啊，所以它会在山的两侧每隔10来米，它就会有一个机枪的掩体，然后周围有这个战壕沟通啊。
1: 他的指挥所应该就在附近。啊，哎，
0: 看见没有？那个岩石，看见那个岩石没有？他的指挥所就会在那个岩石的后面。总的说来，这个松井的这攻势啊，会十分坚固，但是它有弱点。
1: 是什么弱点？
0: 啊，
1: 在那片看。
0: 对了，那片松林就适合我隐蔽和出击。 那就是他的弱点，但是呢，松井肯定会在战斗前把那片松林全部都砍干净，以便扫清射界。扫清射界，有了，我会从正面仰攻，从鬼子的侧翼偷袭他，这样就能取胜了。
1: 司令员，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如果让你在这选你的射击位置，你看看安在哪儿最合适。

0: 高
1: 哪儿？
0: 那站那高，那站得高，看得远。那鬼子俩那打得好打，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嗯，
1: 那你也被鬼子一枪一个了。你以为你能看清人家，人家看不清你啊？他一眼看把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不能啊！还有，预先啊要选择好几个射击位置。你知道为啥？
0: 不知道。
1: 因为你这枪法准呐。你这一枪当当当的，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的，这鬼子发现你之后你就惨了，所有的机枪山炮一下子就把你盖住，连好的一个射击位置上多放这些子弹呐、手榴弹呐，这样你到另一个位置，拿起枪中弹就可以射击，啊，懂了吗？
0: 明白点，
1: 明白点。哎，走啊！看什么呢？哎，这就对了，你要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要想到哪儿，啊啊！眼睛里啊要有弹道，这个心中要有敌情，这才是一个优秀的神枪手的一个素质。

0: 过去。
1: 咱俩快趴下！
2: 啊！
1: 司令，我来吧。军队大人，你的枪够不着。
3: 司令官。

0: 二林，咱们进庄就打个尖吧。
1: 司令员，你对这地儿熟吗？
2: 够不够啊？
0: 哦哦，
2: 哦
0: 你给我留一根。
2: 这小子，
0: 这多少了？
2: 现在还差一些吧。
0: 哦，这文队长，你这来南各庄快一年了，这时间长了容易暴露。这军区政委特别指示我，让你尽快转移到军区去，别在这儿待着了。啊，
2: 你放心，我在这儿基础很好，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
0: 这个六分区确实需要军装啊，我六分区的战士要走出去，个个要精神抖擞，绝不能穿老百姓衣裳。
2: 要么你再辛苦一下，等军装任务完成之后再转移。看看看看，说到军装，你就不提我暴露了吧？
0: 三林啊，
2: 你知道那个小河岩仓库吗？
0: 知道。
2: 姐妹们做军装需要布，能不能拿下那块仓库啊？
0: 没问题。
2: 答应那么快，你这。那我就不愁了。

0: 你怎么来了？
1: 二磊，我来接司令员来了，他人呢？
0: 这早上去，我叫他去。
1: 哎，回来！看你，他们用的是三八大褂，我们这经理怕还一个一顶歪八字枪，看清清楚楚。
0: 这个事情奇怪了，小鬼子怎么摸到我们边上来了？
1: 嗯，
0: 哎，
1: 咱们有多少人呢？
0: 我光顾着司令员了，我没办法看。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听到车声音了，
1: 什么车？是摩托车、卡车还是装甲车？
0: 车在山背后面，我们停出来。
1: 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0: 刘亮，要不我再摸过去看看去，离这不远。
1: 好，
0: 那去了啊！
1: 二磊，二磊，你不能一个人去，一班长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
1: 不行，一班长。我跟你讲啊，你们两个人不能分散行动。完成任务以后，天黑之前必须安全。
2: 大雷啊，这次跟国民党联合作战，你可要当心啊。
3: 国军我还不了解吗？所谓的联合，其实就是换一种姿态做斗争。
2: 什么意思啊？
4: 哎呀，让你去等着就是了。啊，你看看这扣儿，
2: 哎呀，
4: 来吧，我接。
3: 这儿敌伪顽活动也很复杂，很频繁，你要当心啊。
2: 嗯。

0: 估计是来探地形的，接着就会来扫荡。
1: 二连，走，向司令员汇报去。怎么了？
2: 燕儿，你看，你们的村庄肯定有东西烧着了，走，看看去。
3: 二连，你又擅自行动。

他就救得过大吉时堂大吉年代三人阿子妹小孔你역속이라시아小孔무대로계속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山本君、この車はお前の家だ。何か必要あれば俺が言うてください。
1: 中身は酒だ、持ってけ。
0: ありがとう。このびっこ野郎。

0: お前の口、汚いんだよ。
1: 这次联合作战，我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占区，相机攻取南阳镇。但这一点让我心里有数，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2: 司令员，
1: 嗯，
2: 这个相机是什么意思？
1: 这个相机里面名堂就多了，你既可以拼命的强攻，也可以装模作样的佯攻。只要我们把南阳镇的日军围困三天以上，我们就算完成任务。
2: 嗯。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要不，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但是这个作战计划里需要我拨出一部分人，在三道湾阻击可能驰援的伪军，这就有点麻烦了。你们看这个，这是三道湾，它的位置正好卡在这个淮宁公路上，单独作战。
1: 司令，你啥命令吗？
0: 这样，我在三营的102连。 穿过封锁线，潜入敌占区，攻打南阳镇。三连长，到，你带你们连到是三道湾，抱着枪晒太阳。一旦来了，估计少不了，但你必须给我死守48小时，不能放一个人通过领口。
2: 我司令员，你就把心放宽上啊，跟假鬼子打，那我们还不打得他们鸡飞狗跳墙的，是不是兄弟？
0: 不是，这个，先别说这大话。
3: 不过枪弹配备的非常充分，嗯，
0: 来，李尊，这样吧，我把陈二雷派到你们连，他枪法准。明天啊，我带三连的班排长去一趟三道湾，啊，熟悉一下地形。一连二连在家做战斗准备，各单位要备好3天的。
3: 你等一会儿，司令员，伙计，你知道小黑有仓库吗？
4: 我当然知道了，那个地方，嗯，是五大八大的囤积供给区。
0: 对对对，
3: 啊，据我了解，里面就只有一些什么草料啊、布料啊。
0: 司令员，你盯上那个烂地方了？
3: 他不是我盯，他非要领着那些姐妹们把这个军装。 军鞋做好才离开南哥庄，你说，<笑>
4: 我就说噻，我们嫂子觉悟高，啊，可以讲，我们嫂子就是六分区的后勤部长。
3: 司令员，
4: 我们确实是，
3: 所以他非要留下来嘛，把任务完成。
4: 他需要布料，他希望我们拿下小黑二仓库，把布料给他解决了，这样这个军装就有保障了。
3: 我知道了。
4: 嫂子既然给司令员下了命令，哪一个敢不从啊？<笑>
0: 哎，对了，那个陈二雷回来了吗？
4: 我是刚准备跟你报告这个事情。
0: 嗯，
4: 二雷是回来了，二班长牺牲了。

0: 说出来就好了。
1: 司令员，我也别站了，敌人那边来了钢手，他把枪打死没用。
0: 以后没用这两个字不要说，让他烂在肚子里。你只要知道鬼子，你要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经过都好好琢磨一遍，所有的细节啊都好好想想，因为越是不显眼的地方越暗藏杀机。你琢磨清楚了，琢磨透了，你琢磨敌人，
1: 我一进那院子就感觉不对劲儿，火好像是刚点着似的，那柴火也没怎么烧起来，还冒着烟，这说明是鬼子刚刚走。我想那八成他们是在不远的地方伏击我们的，当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那敌人那个钢手枪法可准了，而且还挺冷静，而且下的枪手太狠了，当时那位置还是对他有利，那对我真是绝境。
0: 二雷啊，
2: 嗯，看那着火了，好像是小黑岩仓库，快给司令报告去，快。
3: 你赶紧给我看看还剩下什么没有啊。
4: 不对啊司令啊，他们在烧仓库之前把仓库已经搬空了。
3: 啊，
4: 你看看啊，堆在那边的布料，布料都不见了，如果全部烧了总有灰烬吧，我看不是新四军是游击队啊。
3: 老李啊，
4: 嗯，
3: 你给我严密监视周围几个乡镇的情况。
4: 好，
3: 发现可疑的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4: 是，不过司令啊，你看那些布料是不是游击队已经送到新四军那里去了？
3: 倒也是。
4: 嗯，

0: 我了解过了，前几天呢，那个来了一批伪军，他们强迫当地的老百姓把这个高粱啊、玉米啊全部都砍掉。百姓要是不愿意，就以通缉论罪。伪军来打伤了好几户人，哪儿来的伪军？他为什么要砍？听当地老百姓讲啊，这个伪军是从双湾去捡来的，带头的是个队长。这个队长说，游击队利用这个青纱帐做掩护。
1: 司令员，那我觉得是个好事情噻。你想啊，现在这个地方变成开阔地，没有青纱帐做掩护，我们要打起伪军来，一定可以把他打个落花流水。
2: 不，敌人可以利用这青纱帐，我们也可以利用。战斗。

从地形上看，三道湾面积过大，坡度过缓，这对于攻防双方皆不易。如果真的来了大队伪军，担任阻击的一个半排肯定伤亡惨重，剩下的人也难以安全撤离。战斗结束后，可能没几个人能活着回来了。更叫我难受的是，顺溜就在这个排里，他也得参加这次阻击。我真舍不得让这个宝贝蛋子战死。

0: 太可惜了。看他已经很有经验了，他现在选择的射击位置非常。
1: 二雷啊，手痒痒了？敌人还没来呢，你着的啥急啊？啊，
2: 我知道，
1: 一杆枪吗？怎么还一号二号的？哎，你母人你是孙猴子吗？啊，
2: 排长，这你就不懂了，猴子整个战神都归我。
1: 哦，就你想杀敌立功？你看这么些个弟兄们，哪个不想多杀几个小鬼子？
2: 我不是就这个吗？
1: 哦，有一把好。
3: 捞过去。
4: 司令，你把顺溜给我调回来。司令长，这不是影响不好吧？二雷寨那个排全部都是新兵呢，那些新兵都觉得
3: 全军区就那一支枪，不能落在敌人手里。
4: 司令长，你要他的枪，你不懂，你就是要他的命呢。

0: 啥事啊，营长？
1: 排长，你干什么你？
0: 啊，营长疯了，这枪上交，打完仗再还给你啊！
2: 你苏啥？你疯了吧？
1: 不给！这孙院发给我的枪，他命令过我，人带枪的，人往枪也不能管，不交。
2: 没人教你的枪，给你换上一支，打完仗他还是跟营长佛系。

0: 他讲了个石榴你上过死命令，人在墙在。
1: 二汤，让大家伙好好吃一顿，走，这
0: 哎，司令员，那个枪啊，不交了啥？
2: 好，好，好，
3: 好，好，哎，尝尝，尝热的。
4: 哎，我跟你们讲啊，我在营部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羊肉汤的香。
5: 连长，把这个带着，等上了阵地之后，然后给大伙抽。
3: 还没打仗，下这么大血本啊！
4: 我跟你讲啊，这个烟呢，司令员留了好几天都没得舍得抽啊。哎，
3: 宝贝，宝贝，宝贝，
5: 打开一盒，给大家伙抽。
3: 火柴呢？没了，这个。大家注意了啊！吃完饭，各班到我那领弹药啊！啊！

0: 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的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波罗、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梅
1: 学院。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成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吉林
2: 用出我们100%的实力，超出平时的发挥。
3: 参加这次省运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代表家乡锦州参赛。我们准备这次比赛已经准备了
1: 体育与社会体育资源，大力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完备的训练保障与体教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
4: 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攀岩锦标赛连续8年成功举办伊吾吕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
5: 向阳而生、父爱同行、向日葵播种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众多亲子家庭齐聚园区参与沉浸式农耕。
4: 6月至9月形成播种、观察、采收全周期的沉浸式体验体系，首场播种活动结束后，云养花田向阳成长线上陪伴活动同步开启。7月至8月期间，广大市民可带领孩子自主前往锦州世博园，持续有效搭建起高校资源、本地职教与地方产业的衔接平台，精准补齐乡土技能人才培育短板，为我市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人才活力。据了解，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学制5年，紧扣锦州数字乡村，以铿锵有力的声音、真挚饱满的情感演绎红色经典与时代佳作，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全方位展现了我市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的听觉声，推动北镇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青春。